0: 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

40岁开始，黄若为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海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为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2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20000，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几百万，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他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 3.5%， 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志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为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2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为毕业于普通1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为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

黄若维像打了针惊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充按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两个按摩师，一个按头，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五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两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996007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工作时身体属于大厂，生病了责任由自己承担，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1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维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了，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吸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没办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

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城市，黄若为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她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字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为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术，拼命反思，反思得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正话反说，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要说做得还不够好，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3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上班没多久，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地在凌晨2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偷感，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之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1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他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他用了3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 Plan B， 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撑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1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万。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为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

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花钱是挣钱的动力。她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兑现那天400万打到银行账户，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随后她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她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饼饼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维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饼饼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取，每年 3.5% 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3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3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2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

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1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50%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1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岚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她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他至今仍在回味。

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信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一夜暴富

0: 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

0: 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4: 华语金曲新光会第十七期榜单正式的放榜，传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二十位，来自于薛之谦，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情歌路线，人字拖。Number 20，
15: 好像。

0: 伸手。
1: 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Number 19，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质很。

上榜第十八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十七名的单曲，来自于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撕掉所有的标签之后，做最本真的自己。

0: 洋溢的气息过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时上榜第十五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是本周第十四名
1: ，Number Fourteen，
0: 毛不易《草又》，网络剧《岳林起记》的新时篇章曲。歌曲讲述在仙侠的世界当中，放弃成仙的传奇，选择把眷恋当成归宿的爱情故事。

0: 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16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19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12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上榜第11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业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Hello，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间段欢迎锁定调频946和889共同播出的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今天是6月5号，还有两天呢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准备很多为考生祝福和加油的歌曲，为各位莘莘学子加油打气。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
1: 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7: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动的上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吉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啊，欢迎各位通过音频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今天是6月5号，再过两天我们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季了，在这儿也是祝各位莘莘学子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那么在节目当中，各位想听到怎样的一段旋律，想为考生送出怎样的一份祝福，都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
0: 对，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哈，
1: 对，
0: 明天是周末，然后这个周天的时候会有这个高考的第一场考试，还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安排一下自己这个出行的计划，尽量避开这些考点这些路段。还有就提示大家，您在这个途经考点附近的时候注意啊，千万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答题环境。
1: 是没错，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我们也是迎来了芒种节气啊。在这一天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今天23时48分，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名言有云：芒种芒种，芒收芒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的谐音就是忙着去耕种啊。这个时节又忙又美，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所覆盖，人们在耕作和收获当中去书写美好的景色。
0: 对，梅雨严风，稻绿麦黄，此时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丝雨绵绵，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的画卷正在展开。那这两天也是这个大家忙着麦收的时节哈，一到芒种就在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了。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也是提示各位在忙碌的这个生产工作当中也要注意安全。就这两天大家在外出的时候，途经一些麦田啊，或者说正在收割的这些农作物的这些田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带火种进去啊。

其实夏天啊，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节日，我们又迎来了芒种时节，瓜果飘香，梅子成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新鲜的青梅味道酸涩，经过煮制之后变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摆上新鲜的瓜果，在树荫之下和家人朋友共话家常，微风轻拂，带来阵阵的清凉，幸福在夏夜的蝉鸣当中静静流淌。芒种时节，高三学子将迎来高考，我们也祝愿各位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我们，都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今日芒种，祝愿每一个你我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好时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6: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7: 我在临汾爱着你，
6: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0: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7: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8: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

0: 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北宋中后期祸国的党争。二，元佑党人碑。崇宁2年2月，公元1103年，徽宗接受了蔡京的建议，诏令元佑党人的子弟不准前往京师。4月，下旨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陵宫内的绘像，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和销毁元佑党人的文集。耸立在端礼门外的党人碑，就是宋徽宗亲笔写就的。在长长的名单前面，着重说明这些人及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为官，而且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的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同样的石碑分别在全国各地树立着，立碑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羞辱这些旧党人士。可是民间的舆论并不会因为当朝宰相的左右而发生变化。在长安，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公，当时当地的官府在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后，要他按照汴京的样式在石碑上刻字。安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官员们询问他缘由，安民说：小民虽然十分的愚昧，但是也知道立碑的意义，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海内对其正直是有口皆碑的，现在只斥他为奸人第一，这让小民是无法理解，所以我不能镌刻。当地的官员怒斥道：你知道什么？朝廷有命，我等尚且不敢违抗，你区区一个石工被官府调来服役，难道还敢违抗朝廷的命令吗？安民哭泣说：我当然不敢不接受差役呀，但是小民的姓名，请求不要按照惯例刻在石碑的背上，免得世人知道是我刻的石碑。官员又斥责道：切，

0: 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叫你刻上？这样，安民才勉强遵命。完工之后，痛哭而去。党人碑的树立，标志着新旧两党由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成了私利义气与权力之争。从此以后，北宋王朝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了。曾经意图富国强民的变法，在不孝的继承者和顽固的反对者的两相扭曲之下，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攻击政敌的借口。而与此同时，王安石的新政在蔡京手中迅速变质。在变法的旗帜之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原本为了减轻百姓劳役的免役法，由于执行者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成为增加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当时汴京的表演艺人编排短剧来嘲讽蔡京，一个丑角端坐在舞台上做大官的样子，而这个时候一个和尚登场了。官员要求查看和尚的度牒，发现是元佑年间下发的，于是马上把它撕碎，而且把和尚斥骂了出去。这个时候，官员的家仆跑上台来，说这个月朝廷发的俸禄都是元佑年间铸造的铜钱，问应当怎么处理。官员略一思量，嘱咐仆人把元佑钱从后门抬回家。在观众的喝彩声中，丑角摇头念道：只要元佑钱。宋徽宗崇宁五年正月，公元1106年，某天夜晚，汴京的上空出现了彗星。不久之后，文德殿的东墙之上的元佑党人碑遭到雷劈，被截成两段。迷信道教的徽宗非常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表示愤怒，于是就派人在深夜偷偷地把端礼门前的党人碑给毁坏了。宰相蔡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恼羞成怒，他说：碑可以毁掉，但是碑上人的名字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第八节，宋词的豪放与婉约。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双子星座，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兴于晚唐五代的配乐演唱长短剧的诗体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宋词的题材内容包罗万象，从反映相对狭小的生活零星感悟，扩展到了表现世人及现实生活的多个侧面，情怀旨趣亦庄亦谐，雅俗共赏，互相影响融合，形成了词调各异、词体多样、流派繁多的宋词盛景。流传至今的宋词作品有20000余首，可考的作者有1500余人，涌现出了晏殊、柳永、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 辛弃疾、姜夔等大批优秀的词人。宋代的词作风格多样，婉约以易安李清照为宗，豪放为右安辛弃疾称首，既有婉约之柔，又有豪放之雄，代表着中国古代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一，婉约之柔，源于市井歌谣的词，在宋代由于文人雅士的介入而逐渐被雅化，向精致婉约方向发展。宋代词作之中，婉约之风以柔美、婉曲、隐约、微妙作为特点，讲究音律和语言的和谐，意境营造的空灵飘逸，情趣表达的迂回婉转，内容多为男女情爱、离别愁绪、伤春悲秋。宋朝末年的沈亦富曾对婉约手法进行了小结，音律欲其谐，不谐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禅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宋人也已有婉约手法书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比如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多用比兴的象征手段来抒发情怀，旨意朦胧隐晦，耐人寻味。婉约之风是宋代词坛的主流，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的词坛名家大体上都可以归为婉约诗派。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利作词的词人，多作慢词，长语铺叙，他是婉约派的早期代表。一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他的经典之作《雨霖铃》引发了千愁万绪，凄情冷落之意跃然纸上。北宋中后期专主情志的秦观吸收了柳词的营养，擅长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中，将情词之中的悲苦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悲剧完美结合起来。庆湖遗老贺铸的词则雍容妙丽，及悠闲思怨之情，词彩华丽浓艳，有妖冶之风。周邦彦的词缜密典丽，欲勾勒欲浑厚，既有人工精巧，又包含有自然的圆润。婉约一派指南宋时期的李清照达到了极点，他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自辟途径，语言清丽。他论词强调协律， 崇尚典雅精致，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而后期则多悲叹身世，情调伤感。他以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断符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李清照后期所作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仍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之中，讲求阴柔的婉约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对宋词的词风影响极深。二，豪放之雄。宋初词坛延续着五代花间词派及南唐令词小曲的遗风，多渲染艳情别绪，以迎合士大夫歌舞宴乐的需要。晏殊、欧阳修等人逐步将士大夫特有的生活和感受融入到词中，极力表现文人悠游诗酒的惬意人生，促使词进一步雅化。随着士大夫阶层视野的扩大，更加丰富的内容被引入词中，词体的形式和表现方式也有所创新。自柳永开始，极力铺陈和渲染内心的情感，对都市生活的刻画也渐为盛行，包含市民阶层欣赏旨趣的词作也大大增加了。而宋词的婉约之风也逐渐盛行，最终达到鼎盛。首创宋词豪放之雄的北宋大文豪苏轼，对词作的内容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他致力于反映士大夫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在词中言志抒情，寄游怀古，使词突破了辽左清欢的局限，以及诗词有别的人为分割，从内容到形式上真正独立起来，形成雅俗分流的局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大气，气势雄浑，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之作。苏轼力主句句景拔，诗人之雄，他率先倡导了豪放之雄。后来经过南宋的辛弃疾，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词家，他们更多的将个人的感怀、身世的历程融入到了词作之中，词风进一步雅化，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苏轼在词作之中往往慷慨淋漓地抒发胸臆，比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词句表现出了亲射虎看孙郎的豪迈和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苏轼所开创的新词风影响深远，而且在宋代词坛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三，南渡之后，至靖康之变之后，中原动荡，宋氏南渡，苏轼开创的豪放词又进一步与文人士大夫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官宦政治的生涯相结合，词风更为坦荡磊落，开阔大气，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张元干首先将民族危亡以及爱国题材与收复故土的一腔热血融入到了词中。欲挽天河，一洗中原高血，他创造了一阙阙慷慨悲歌，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大大扩展了意境，丰富了豪放词派的内容。出生于南渡之后的张孝祥也继承了前辈爱国的主题，一阙六州歌头，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主战派的张俊在独霸此作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主持北伐。张孝祥词作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南宋词人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弃疾是宋氏南渡之后豪放派词作的领军人物，他的词作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一生我醉怜军中萧吴，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痛快酣畅。而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剑，其中挥戈北伐收复故园的爱国之心可昭天日。苏辛等人的壮词先后辉映，为宋代的词坛增添了雄浑刚毅之才。宋词之中的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派别，使宋代的词坛呈现出了双峰竞秀的景象。两种风格相互有别又相互融合，辛弃疾的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声，更是佳丽，平易清浅而意境深厚的宋词，在婉约和豪放之中展现出了永久的文学艺术魅力。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正月要趁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 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九节，靖康之耻。公元1126年至公元1127年，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作为书画家是极其成功的，可是作为皇帝却是极其失职的。他排斥正直之士，肆意打击原有党人，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等大批的奸佞小人。他奢华好恶，代弃朝政，最终导致了靖康元年闰11月25日，公元1127年，北宋的首都开封被金军攻破。立国168年的北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轰然倒塌了。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成为金军的俘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铺天盖地的大变动被称为靖康之耻。一，徽宗之婚。元符三年正月，公元1100年，宋哲宗赵煦去世。由于哲宗无子，兄终弟及，端王赵佶就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赵佶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在即位之初，宋徽宗曾经有一番作为，他平反冤狱，选贤任能，反对党争，大有中兴之主的气象。可是随着蔡京出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朝廷的首相，徽宗统治下的朝政就开始向一个黑暗的深渊滑去了。蔡京出任首相之后，在宋徽宗的授意之下，打着少数宋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开始全面打压原有党人。崇宁二年九月，公元1102年，经过徽宗的同意，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位原籍元符年间恢复旧法的官员登记为元佑监党，由宋徽宗御笔亲书刻石于端礼门。已经死去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通过详定元佑党籍，正直的官员几乎全都被排挤出朝了，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一举把持朝政。以蔡京为首的这个奸邪小人集团被时人称为六贼，共有蔡京、王府、童贯、梁师成、朱冕、李彦六个人。他们打着少数新法的旗号，逢迎徽宗的心意，肆意妄为，一方面引导徽宗尽情享乐，营造艮岳，大兴花石纲；另一方面在朝中公然卖官鬻爵，在地方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 崇宁元年，

公元1102年，醉心享受的宋徽宗下令在杭州设立造作局。这个拥有数千名工匠的皇家手工业工厂，专门为皇室制造各种的奢侈用品，所需的原料、工钱悉数从民间无偿争取。3年之后，醉心于园林艺术的宋徽宗降下旨意，在苏州设立应凤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由此在中国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名词——花石纲。为了找到品相奇特的花石，向皇帝邀功，各地官吏如狼似虎，到处搜寻。无论是高山峻岭，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微值得玩味，便有官府的差役在上面做上记号。打上皇家记号的物品，就成了呈现给皇帝的贡品。如果他在百姓家中，那么在起运之前，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会被官僚以大不敬的罪名处置。而在运输的时候，往往又会拆墙毁屋，更有贪官污吏借此上下其手盘剥百姓，为此闹的是倾家荡产，不计其数。北宋的花石纲前后延续了20多年，形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宣和2年10月，公元1120年，在应凤局官吏频繁光顾的睦州清溪，世代传习明教的平民方腊不堪忍受官吏的勒索，于是就借着宗教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方腊自称圣公，他担任起义军的统帅，定年号为永乐。起义的将士抱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旬日之间就聚众10余万，几个月的时间，方腊起义军就席卷了东南地区，得到近100万民众的群起响应。为了欺骗民众，宋徽宗下了一道罪己检讨诏书，而且下令撤销了造作局和应凤局。与此同时，他将原本准备讨伐辽国，由童贯率领的10几万大军先行派遣到了江浙，务求一举荡平方腊逆贼。而就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在河北、山东、淮南一带，他们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所过之处诛杀贪官恶霸，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的百姓，所以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宋江起义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作战勇敢，他们屡次以少胜多击溃宋军。起义军转战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南宋的时期，说唱艺人由此编出了《宋江36人赞》的评书，他们的事迹在民间辗转流传，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梁山好汉108将的故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虽然

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却给北宋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宋徽宗在得知各地皆被扑灭之后，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京汴梁设置了应奉司。他命令各地的官员要加紧搜罗四方珍异之物，为自己修筑美轮美奂、空前绝后的皇家艺术园林艮岳。同时，昏聩的宋徽宗还采纳了辽人马直的献策，准备从辽国的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二，北伐惨败。幽云十六州指的是五代时期被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华北北部幽州和云州一带的州县，也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到山西大同一带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整个中原门户洞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从后周的世宗开始，中原王朝多次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是除了墨州和瀛州两地之外，其他的十四个州始终再没有回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宋太宗曾对辽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是都遭到了失败。其中一次，宋太宗御驾亲征，结果宋军大败。太宗在激战中中箭受伤，狼狈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才得以逃生。进入到十二世纪之后，北宋一雪前耻的机会似乎到来了。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他在回国的途中，有一个名叫马直的辽国的汉人向童贯献上了收复故土的计策。童贯听到之后喜出望外，于是就嘱咐马直继续留在辽国见机行事。三年之后，女真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为不满辽国统治者的压榨，与白山黑水之间起兵反辽。几年的时间，他所向披靡，日暮西山的辽国在女真人凌厉的攻击之下不堪一击。马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在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叛逃回北宋。马直得到宋徽宗亲自接见，欣喜不已的宋徽宗任命马直为秘书丞，并赐国姓。从此马直就改名为赵良嗣。随后被虚幻的胜利景象冲昏头脑的北宋君臣冒失地做出了与辽国背盟的决定。崇和元年，公元1118年，北宋派遣使者马正渡海来到金国，与金人谋求结盟。两年之后，北宋再次派遣特使赵良嗣前往金国，商议南北夹攻消灭辽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宋太祖完颜阿骨打口头上答应了，在攻破辽国以后，宋收回燕京以及这

击败宋军。甚至他还反击到了北宋的境内。此时担任辽国常胜军统帅的郭药师带着8000部署以涿州投降北宋，他引导宋军再次进攻燕京，结果宋军在燕京城下又被打败了。为逃避兵败的罪责，童贯秘密派遣使者来到了金营，请求金军出兵攻打燕京。12月，金军一举攻下了燕京。而此时的完颜阿骨打提出，燕京可以交还，但是北宋需要另外支付100万贯的钱财。宋徽宗在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从此北宋每年除了要向金国交纳岁币50万以外，又增加了100万贯的代税钱。金军撤走之前，燕京城被金军大肆抢劫，财物被掠夺一空，而且金人还把大批的居民掳去做奴隶，所以北宋接收到的只是一座残破的城池和少量衣衫褴褛的百姓。而就算是这样的胜利，也让汴京的君臣们非常得意。背叛辽国的郭药师则官封太尉，获封燕山郡王，镇守燕京。屡战屡败的宋军终于收到了这些满目疮痍的城市，而汴京派遣来的文武官员则以解救者来自诩，有意无意地将幸存的居民视作异己。由于16州的汉族居民认为自己不但得不到信任，反而受到北宋驻军的歧视，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北人指的是契丹人，南人就是北宋的人。金军在撤离当地之前大肆掠夺青壮劳力，那些在故土生活了上百年的汉族居民被迫随军向北迁移。这些人固然怨恨入侵的异族女真，但是也同样仇视和女真结盟的北宋。不正是因为北宋想要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吗？几年之后，决定南侵的金军就利用北方汉人的这个心态，把他们编入了南下的军队。面对滚滚而来的铁骑，拥兵自重的郭药师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君主，他成为金军进攻北宋的先导。3，靖康之耻。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宋军的腐败无能让金朝的统治者看在眼里。金朝在俘获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后，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之外的辽国的残余势力，于是他们决定南下伐宋。宣和7年，公元1125年，金军的主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以完颜宗望作为主帅，从南京直扑燕山。西路以完颜宗翰

0: 作为主将，从大同府直取太原，一场大战就此爆发。经过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北宋在幽云地区的守将郭药师率部投降，他摇身一变成为金军南下的先锋。除了太原一城之外，整个北方如摧枯拉朽一般的被金人横扫而过，数以万计的宋军哗变投敌，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般的飞到了宋徽宗的面前。这位艺术家的皇帝不但没有着手防御外敌，他居然宣布退位，让心不甘情不愿的皇太子赵桓即位，他就是宋钦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3: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正式的放榜，转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二。

州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 Number 19，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质很稳哦。

0: 新光辉。
1: 本周上榜第十八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十七名的单曲，来自严明七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撕掉所有的标签之后，做最本真的自己。

0: 洋溢的气息过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上榜第十五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是本周第十四名
1: ，Number Fourteen，
0: 毛不易《草又》，网络剧《月林起记》的星石篇章曲。歌曲讲述在仙侠的世界当中，放弃成仙的传奇，选择把眷恋当成归宿的爱情故事。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16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19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12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上榜第11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

0: 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南宁的不爽猫乐队的主唱邓星宇的一首自省之作 How can I let you know， 他邀请音乐人伙伴 Lil Rock 共同来填词，歌词反映了作者对自身的批判和自嘲，编曲方面则是沿用了七和弦为主的基调。

How can I let you know？ 是来自南宁的原创作品。毕业于聊城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来自山东泰安的音乐人张聪，在校期间呢，就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原创歌曲。他说，这些年因为工作等原因，曾经一度放弃了音乐创作，但对音乐的喜欢又让自己重新投入到创作当中去。在2018年，创作了这首《时间能否解答》，算是从以前生活的迷茫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新方向。他说呢，原本的创作初衷只是对自己青春生活的怀念，但是创作过程当中又想到了很多这些年以来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感悟，全部都融入到了歌曲当中。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以前的生活多么糟糕，都要学会放手，从而迎接新的生活。这首原创音乐作品由 FM91.7 泰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所推荐。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时间回到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天，一场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每一位媒体人和音乐人都希望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为这场战役出一份力。在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主任丁雷和旅游音乐部总监冯卫、总监助理王涛、主持人张西成、陈雪娇的共同策划下，联合了新疆多位原创音乐人胡志刚、周杰、傅静飞等，一周内完成了歌词、歌曲、编曲的创作，并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张西成、陈雪娇所演唱。一首原创公益单曲《一束光》，用爱传递温暖，牵手迎接春天，献给最美的逆行者。来听这首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所推荐的，由1065的主播玉飞和西西共同演唱的原创公益歌曲《一束光》。

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所推荐的原创音乐作品，来自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青年歌唱家常林的《美好家园》，主题就是赞美他们美丽的家园新疆。歌词大意就是，不管外面的生活有多么的好，心里总想着自己的家乡，感觉只有家才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因为在这里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童年的记忆。常林说，我相信不光是我，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怀，都会一说到自己的家乡就赞不绝口，美食、美景、亲人、朋友，太多太多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而这首歌呢，也是想着通过对自己家乡的思念和热爱之情，能够衍生出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作为深深爱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青年，呼吁大家，让我们留住千年的美丽，共建美好家园。

好了，听过了两首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原创作品啊，接下来来听一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是由张家口交通广播所推荐，叫《原来张家口》，由铁马冰河作词，钱志臻作曲，由张家口交通广播的著名主持人王媛媛演唱。歌曲中唱到了张家口的大镜门、茶马古道、商贸城、野狐岭、草原天路、官厅湖、桑干湖，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崇礼的太子城。当然张家口也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靖哥哥和黄蓉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所以我们听到歌词里面唱到，有缘千里来相会，山高水长情意浓。一起来听这首《原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

0: 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历时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则是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2006年，导演高群书将东京审判搬上大银幕，把这段历史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东京审判》的故事。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都是对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称为东京审判。影片是高群书导演执导的首部影片，也是中国导演第一次以几乎全外语的形式拍摄的影片。为了还原历史的恢宏和真实，高群书带着剧组的工作人员查阅无数资料，从文献到纪录片，从国内到国外，剧本更是改了无数次。法庭戏份中 80% 的台词都是真实的，而且《美乳熬日记》中记载的精彩话语也作为影片的话外音贯穿始终。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随即开始。1946年3月至4月，11名来自战胜国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委任，美乳熬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2: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如令改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1: 大公报记者肖南也来到东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跟踪报道，他还结识了日本女孩田芳子和他拒绝接受战败的极端分子哥哥北野雄一。中国法官美乳熬对他们也是非常熟悉。
2: 这个家庭因为战争的缘故再也没有了欢乐。芳子告诉肖南，哥哥和田正夫自打从中国战场回来后，每天只是喝酒度日，谁也不知道哥哥在中国到底遇到了什么。芳子的妹妹英子自从响应东条内阁号召退学，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后一直杳无音信。肖南是大公报派驻东京跟随采访的记者，他战前在东京留学，和田芳子和北野雄一都曾经是他的同学。北野的弟弟红二是和政夫一起从征到中国的，现在政夫回来了，红二却成了游荡的亡魂。北野对中国人的仇恨因为红二的死讯而加剧，这让我们都很担忧。 当时的东京因为战争带来的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着。芳子的妹妹英子也从中国回来了，她以一种对日本皇军的献身热情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却成了日军的泄欲工具。
1: 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首先对日方

0: 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了五项罪行的指控。面对这些指控，日方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挑衅认为这场审判不公平，对11名各国法官都提出异议，而且大多数被审问的日本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其中还有一个战犯装疯逃避。
1: 刚才在法庭上装疯的大川周明是日本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家，918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后经盟军法医鉴定，认定他已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无区分是非能力。这是这次审判中唯一一个靠装病逃脱罪责的战犯。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写道，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以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为主导的日方辩护律师团组织庞大，并且人数众多，达100多人。辩护团在法庭上采取严当战略，不断制造事端，打乱审判的程序，使得审判进展得十分缓慢。中日战争到底始于何时？这是东京审判中有关中国部分审理的第一焦点。日本关东军进驻东三省后，经常性的挑衅行为导致此地区的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最终一场日军蓄意的谋杀事件皇姑屯事件挑起中日战争。
0: 法庭上，日本方面狡辩皇姑屯事件违背事实，还不承认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所为。葛约瑟夫纪南请出原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登堂作证。田中隆吉在法庭上指证，当时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发动皇姑屯事件，并炸死当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张作霖，并说出了计划侵华战争的人员名单，这让日本方面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而这次审问也确定了日本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的事实。对溥仪进行审问的依然是检察官约瑟夫·纪南，他向溥仪询问了在伪满洲国期间的遭遇。
1: 1946年8月10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伯利看守所的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军方的陪同下经海参崴来到东京。溥仪的出庭作证使得审判更像一出极具戏剧化的大戏了。溥仪出庭，此事轰动了东京，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这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被大日本帝国封为康德皇帝的儿皇帝，居然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 When you were emperor of Manchukuo, what rights did you have?
3: 我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2: Absolutely everything?
3: 对。对了。我只有一个权利。
2: What's that?
3: 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
2: During this period, did you have freedom of movement?
3: 自由。十几年当中，我没有任何自由而言，简直就是猴戏。
0: 日方律师广濑一郎面对溥仪时，不停地提出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与日本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关联，但溥仪却咬定这一切都是在威胁之下的演戏。
1: 整整8天，溥仪创造了东京审判中历时最长的作证记录，也顶住了以广濑一郎为首的战犯律师团包括威胁恐吓的轮番反劫。8月27日，在最后一次作证后，溥仪在苏联和美军宪兵的保护下退庭。溥仪的作证直接证明了日本在满洲里的进驻是非法的侵略行为。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

0: 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经我提议，法官会议同意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审理。
1: 在审讯南京大屠杀案件时，日本战犯始终认为南京没有发生大屠杀事件，对于法庭上指控的屠杀行为都是污蔑和谎言。但随后指控方找来很多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证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询问中国证人。
2: 证人，你的姓名？
3: 我叫王德福。
2: 职业？
3: 我没有职业。
2: 你靠什么活的？
3: 现在我一直住在南京的波若寺里面。
2: 在那以前你是做什么的？
3: 干老丁。
2: 请你说明白一点。
3: 就是别人都管我叫小偷。
2: 1937年12月13日，在日本军队开进南京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出去过？
3: 出去过。
2: 几个人一起出去的？
3: 我们有四个人，我还有三个真正的和尚。我们碰到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抓住了。
2: 日本兵又有几个？他们在做什么？
4: 他们有十几个人在强奸一个中国姑娘。
2: 他们要你们干什么？
4: 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
2: 你们答应了吗？
4: 没有。他们用刺刀逼着我们，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不然就要杀了我们。
2: 之后呢？
4: 明星师傅怎么都不肯。
2: 他们怎么对付明星师傅？
4: 他们把明星师傅身上的那个男人的东西给割下来。
2: 明星师傅死了吗？
4: 当时他一直在地上滚，身上全是血。
2: 那些日本兵呢？他们在干什么？
4: 笑，他们在那笑。
2: 之后呢？
4: 明空和明法师傅也不肯答应。
2: 那明空和明法两位师傅的生殖器也被他们割下来了吗？
4: 是。
2: 他们都活下来没有？
4: 没有。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最终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慎重和最保守的估计。而在后来中国方面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侵华日军屠杀的军民是30多万。转眼到东京已经快一年了，不仅中国政府没想到，就连我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这里只有欢乐，可我怎么也融不进去。欢乐是别人的，我只是个看客而已。已经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对向哲俊他们压力最大的是马上就要开始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战犯对发起和实施侵华战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欠下了中国人累累血债。如果在法庭上被这两个人打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的情况是，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试图利用英美法系的漏洞来逃脱审判，而板垣征四郎很是狂妄，自己写下了48页的辩护词，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倪正玉作为中国检察组顾问组组长来到东京增援。
1: 在个人辩护阶段，板垣征四郎始终否认法庭对自己的指控，他狡辩自己一直热爱和平，主张停战，并认为

0: 918事变并非是日本侵略军的阴谋，而是根据情报判断出东北军要对日本军队发起攻击而做出的自我防卫。但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却指出，日军的自我防卫计划没有任何的证据。在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后期，曾派人来到中国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二人，成立大规模傀儡组织。面对严谨的证词和铁一般的证据，板垣征四郎终于哑口无言。最后为个人辩护的是东条英机。在东条英机的口供书中，他同样狡辩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是出于自我防卫，但他的观点在众多法官和检察官面前显得明显没有说服力。约瑟夫·纪南在审问东条英机时提出，东条英机一方面和中国做着所谓的和平交涉，另一方面却以强大的兵力占领中国领土。根据日本大本营发布的消息表明，在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之间，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共杀戮201万5千名中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民众。但东条英机却只表达出深感不幸的态度。约瑟夫·纪南还指出，东条英机非但没有从中国撤兵，反而不断地以民众反抗为由，将战争不断扩大。除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外，日本在二战期间还对美国、英国、荷兰发动战争。而在东条英机的口供中，他将发动战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这些国家在1941年针对日本发布了资产冻结令。约瑟夫·纪南在反驳中指出，对美国、英国、荷兰发起的战争是由内阁决定并实施的。尽管天皇当时并不赞成这些战争，但东条英机曾经向天皇传达过，日本要活命只有开战的理由，并且始终没有意识到主战理念的错误。检察团对东条英机的审问结束后进行最终陈词。约瑟夫·纪南代表检察团进行发言，他强调全体被告参与拟定或执行日本向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证实日本在发动战争后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他呼吁对这些战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在他的陈述结束之后，总法官宣布休庭，等待审判结果的诞生。经过两年多817次漫长的庭审，策划和执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官被法律制裁已经成为定局，但十一国的法官在如何进行判决方面发生争议。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的量刑阶段，十一国法官对量刑意见分歧很大，并且逐渐出现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对东条英机等25名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0: 审判团对是否使用绞刑这件事始终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使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在投票开始前，支持使用绞刑的梅汝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类就不会有文明，而日本战犯犯下的罪行应当有人来制止，可他们却不知悔改，如果不加以制裁，他们还会重复战争。在梅汝敖的影响下，十一国法官们的想法产生了动摇，最终在决定是否使用绞刑的问题上，审判团以6-5一票微弱的优势，决定对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罪犯判处绞刑。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最后七名战犯被处以极刑。至今我都不敢回想，如果今天上午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六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又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官都起过誓，我们永远都不能透露我们谁赞同了死刑，谁反对了死刑。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0: 1948年12月22日晚，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执行死刑。1948年12月24日， 在巢鸭监狱关押的岸信介、儿玉玉世夫等17名战犯被驻日盟军免于起诉，全部释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18名战犯，除平沼起一郎、小矶国昭、东乡茂德、梅津美之郎于1950年病死狱中之外，其余被相继释放。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东京审判》的故事。在影片中，演员刘松仁出演了男主角梅汝敖。由于剧本中包含大量英文对白，所以他在拍戏前一天都要背诵大量台词，但是花了整个通宵才背下来的台词却总是遭到临时改动，这让刘松仁十分痛苦。而且他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入戏很深，不但在演戏的法庭上对日本演员怒目相向，甚至拍完戏后对他们也是一言不发。除了他之外，其他演员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影片中很多日本角色都是由我国演员来扮演，很多人为了背熟日文台词，甚至用拼音给日文做标注。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屏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这是两套频率的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那在今天周五的下午时光里面，听见临汾旭日阳光组合又来跟大家见面了。那你看我们的新老朋友，我们今天多热情啊，就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背景啊换掉了，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新奇。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背景的四个大字，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依旧没有改变，依旧是我们啊。
0: 对，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呢会陪着各位。当然看到我们的背景墙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呀？焕然一新啊。当然此时此刻，如果说通过听见临汾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些朋友们，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在最近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天气呢是比较炎热的，那么进入到六月之后呢，天气也是比较不稳定的，有很多朋友们都说热了好几天了，是不是该来一场降水来给我们降降温了呢？那么此刻我们跟大家呢也要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提前的去做好规划了。
0: 对，其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或者说你的记忆当中，每年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呢，或多或少的都会下那么一点点雨。反正我记得我那年在高考的时候，这个雨下的还真的是挺大的，所以瞬间的让天气凉快了不少。
1: 那么我们那一年高考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之后，五六点钟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大家考完都会有一个放松的阶段，或是跟朋友们相约一起去聚餐，或是跟家人爸爸妈妈们一起去带你放松一下，吃点好吃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在比格的这个路上
0: 啊，
1: 觉得想要去庆祝一下，那雨就哗哗的下来了。我爸说，真好呀，终于考完了才下雨，在路上的时候没那么匆忙啊。
0: 对，要不然在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在路上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啊。当然那年我在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是说持续的去下雨，
1: 对，
0: 就下了那么一小会儿，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吧，但就是那半个小时瞬间让天气让温度下降了不少啊。
1: 那么在未来的两天当中呢，我们关注到啊，全市呢可能也会出现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再有呢就是山区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我们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预警，那么选择出行的方式和时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呢去看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方便，大概在什么节点会有百分之多少的可能出现天气的一个这个变化，八九不离十啊，我们大家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了。
0: 是，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并且呢还有一些地方呢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同时呢还有东北风4到5级。那么市区的温度最高是29摄氏度，最低是20摄氏度。那到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26摄氏度。可能对于即将要步入考场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这两天总是感觉到多多少少会有些这个压力。当然可能还有明天一天，大家整体的去安排，就是去自己的这个考场呢，看看这个考场，然后呢就是走走这个线路，哪条线路在经过这个考场的过程当中比较顺畅，而且行驶的速度也比较快一些，或者能够在短时间能够到达的话，大家可能就会选择那条路了啊。
1: 是的，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开车外出，在途经考场的一些路段，这几天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不要鸣笛哦。那除了我们说到的天气的多变之外呢，我们也迎来了六月里面的第一个节气啊，在今天夜间的20:30的48分，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第九个节气，也就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了。
0: 对，因为说到这个芒种。

0: 在民间的时候呢，有一个谚语说芒种芒种芒收芒种啊，就是作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农耕节令的芒种，它的谐音其实就是大家就要忙起来了，芒种了。这个时节呢又忙又美，大地呢被金黄和青绿的这个色彩覆盖住，人们在耕作和收获当中书写着美好的一种愿景啊。
1: 是的，梅雨严风，稻绿麦黄，此时的江南呢也正值梅雨的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丝丝绵绵，那么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的画卷呢也正在展开。不仅是江南地区啊，我们大家呢走在我们临汾城市的各个公园当中，有荷花和荷叶的地方啊，我们都能够看到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感觉了。
0: 对，而且在芒种时节的时候呢，雨水就会多了起来，也是瓜果飘香，梅子成熟的一个时节嘛。所以这两天我们走在大街小巷，包括你去商场、去超市、去购物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果都已经上市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夏天享受各种美味的水果，还有冰镇的西瓜。所以在芒种时节，我们高三学子呢也即将会迎来接下来的一场大考，祝愿他们呢即将步入考场的莘莘学子们，所有的努力啊都能够有回响，所有的耕耘呢也终有收获啊。
0: 对，无论说是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一些学子，还是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我们，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应该都是最美的一种风景吧。所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这个节气当中，祝愿每一个你我他都能够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啊。
1: 没错，也希望在音乐好时光这个美好的周五的下午时光里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当然了，轻松的话题和好听的音乐都缺少不了，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吧。聊聊你的那个夏天，聊聊你的高考，聊聊你的这些时节吧。
0: 对，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有关系了，音雀诗听带来的芒种，一起来聆听。

0: 是不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些节奏呢？其实音雀诗听呢，就是在每个节气到来这个时刻呢，都会有他们自己呢创作的一些歌曲，就是根据这个节气然后应运而生，然后就创作了这首歌啊。你看在这首歌里边，我们能够听到就是忙碌的一个场景，包括丰收的那些景象，还有瓜果飘香的那个时节，一下子在脑海当中就浮现出这些美好的画面了。
1: 是的，对于我们很多80后90后的记忆里面，夏天呢真的就是一个忙收的季节。那么最近大家可能都要进入到收麦子的一个时节了。以前呢都是大人们拿着镰刀在前面割，然后小孩子们就跟在屁股后面来捡啊。现在呢有了这个收割机呢，就方便了很多。但是每每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那一片金灿灿的这个田里啊。
0: 对，
1: 那么都会到这边呢一起来玩一玩。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钻在这个麦穗的谷堆里面一起来玩了。
0: 对，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去姥姥家嘛，在这个夏季要收割的这个时节的当中呢，就说你要去这个麦地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这个长袖的衣服，还有这个长裤子，要戴上这个帽子，要不然在这个烈日下暴晒一天，你的皮肤就会变色的。那么同时如果说不穿长袖的话，这个麦穗扎在身上会特别的痒，然后你就会不断的去挠，就出现那种皮肤红肿的一种情况啊。
1: 是的，每每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大人们忙，孩子们也忙啊，因为这是一个高考的季节，所以有很多朋友们都说这两天啊，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忐忑的，一旦度过这两三天的时光，清晨的6点钟就再也不用早起了，遇见每一个都是向阳而生的大家。那么其实人生不只是高考这一座高山啊。
0: 对，
1: 今天呢我们也想在美好的下午时光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年你还记得高考的那些事儿吗？还有什么在你心目当中认为是比高考还难的呢？很多朋友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上大学之后呢，就会说好像高考的那一年已经是我人生生涯当中学习的一个巅峰时期了，再也没有像那一年那么忙碌过，也再也没有像那一年那么难过啊。
0: 对，要不然每每我们在说这个话题，就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事的时候，很多朋友回想起来的就是在高三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冲刺的那个时刻，这可能就是我们一生当中非常难以忘怀的，也是你拼尽全力去学习的那个阶段，给你的人生呢也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各位呢也可以畅所欲言，说人生其实就是在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说虽然说会遇到很多这种难关，但是关关难大家都能够关关闯过去嘛。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生活当中还有比高考更难那些事情吗？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人生当中拼尽全力的竭尽全力的全力以赴的一定是高考这件事儿。其实除了高考，人生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能让我们去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有更多的一种经历和历练。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让你难忘的事儿啊。
1: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想，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苦最难的事情了，而高考呢又是人生最难的一个事，直到后来我们可能才慢慢的明白，读书的时光而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而高考的那些日子也并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难过的日子。当很多的考生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大概内心都会像我们曾经一样欢呼雀跃，甚至是兴奋不已的。离开父母去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也感觉终于可以不再受那些管教，终于离开了那些背不完的书和做不完的题。但是在现在生活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发现在高考前大家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是为了去应付这么一件事情，全力以赴认认真真，那些时光才是多么的珍惜啊。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尽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学习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想一想就是作为过来人，你会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学习很难，但是我们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把学习搞好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也是很多家长对孩子的一种要求啊。但是你在步入社会之后呢，

0: 念相符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跟你在理论课本上学到的也是不太一样，或者说你可以念相符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跟你在理论课本上学到的也是不太一样，或者说你可以跨界然后呢从事了不同的一些工作，那你更要在这个专业当中不断的去深耕，不断的去学习。所以说学习在我们步入社会之后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还可能会面对的就是自己的感情问题呀，生活问题呀，还有教育孩子的问题呀，赡养老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那么在众多的这些人生需要过关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件事情让你记忆非常的有深，或者说非常难忘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今天的下午时光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畅所欲言啊。可能曾几何时的我们曾会用幸福一阵子辛苦一辈子，或者辛苦一阵子幸福一辈子的口号一次又一次的鼓励自己，也会要我们自己在那段日子当中要坚持要挺住，可是当我们终究熬过了高考，熬进了大学，才会发现幸福一阵子真的会辛苦一辈子，但是辛苦一阵子就会幸福一辈子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虽然经过了那一场大考，但是在我们人生未来的这个路上，学习也是永远没有停止止步的。也有很多朋友们说爱一行干一行，或者是干一行爱一行，在每个人各自的专业领域当中总会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最好的那个我们啊。
0: 对，其实曾几何时有很多朋友就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圈里，
1: 对，
0: 但也有很多朋友说你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圈里可能就像清水煮温水煮青蛙的这样一种感觉，让你不知不觉的好像就少了一些奋斗的一些力量了。
1: 是的，
0: 就当你跳出这个舒适圈，或者说给自己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那你会遇到的就是更好的自己啊。
1: 对，可能以前的父母都会跟我们一直强调高考的重要性啊，也不要忘了高考呢其实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但读书和学习却是我们人生所有阶段当中都需要去重视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即将要步入到考场的这些学子们，此时此刻的你们可能还在奋力的刷题，还在临阵磨枪啊，但是祝福大家呢都能够在未来的三天当中呢发挥自己超常的成绩啊。
0: 对，那在这里呢也是祝各位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出好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啊。
1: 是的，那在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送出很多有关于励志又很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呢也是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那么对于即将要走上考场的一些学生朋友来说，或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可能这两天心里多多少少还有点小的压力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在炎炎夏日当中，因为天气的影响，更感觉内心当中的那些燥热啊。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呢就可以多吃一些解暑的，多熬这个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可能这就是我们这几天当中必备的一个饮品了。
0: 对，人家说到芒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不要耗自己的这个阳气嘛，应该是内收的一个状态。怎么能够做到内收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有三宝，刚才赵旭也说到了，熬这个绿豆汤能够去解暑，这个薏米大家可以在熬米汤的时候呢去放一些，或者说打豆浆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些，因为这是去暑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吃冬瓜也是挺好的，就是能够解暑、利尿、通便。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给我们大家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可以多饮用这些食物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在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里面呢去聊一聊这些轻松的话题，也跟大家呢去分享好听的一些旋律，让我们为这些即将步入考场的莘莘学子们去加加油、打打气，也跟大家共同去回忆一下那些年大家度过的高考时光，还记得吗？相信在每一个年代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之前我们的这个嘉宾石老师也跟我们分享说，他们高考的时候是没有家长那么去
0: 接送的，
1: 接送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家长呢就会一直等在这个考场外面啊，但是呢这个心里呢可能比坐在考场里面的孩子们更紧张啊。
0: 对，也就是说对于每年的这次高考呢，不仅仅说考的是学生，更重要的还是考的就是

0: 家长朋友们的这份心态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郑老师，我们的心理老师郑老师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这两天家长如何在家里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角色呢定位为一位这个服务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要过多的去咨询，或者说不断的去打扰孩子，能让孩子静静心心的去看他自己的书，或者说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总之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放松，该看书的时候呢自己耐着性子呢，就是把基础的一些知识呢再次巩固和扎实啊。
1: 没错，那怎么说呢，就是只要孩子不喊我们，我们要做到不存在的一种状态啊。
0: 对，
1: 要喊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呢，又第一时间呢去为他们去服务。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也能够在这个阶段当中呢适时的去调整和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在近期几天当中呢也是心里比较紧张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聊一聊，找一些他们感兴趣又能够让他们放松的话题，休息好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对，特别是这两天不要一味的去探讨关于考试的这件事情啊，或者说学习上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可以跟孩子呢去唠唠家常等等等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洪阳听友就发来信息了，哦，他问到我高考的一个成绩一定特别好吧，怎么去说呢，其实这个好对于我来说，就在众多的这个模拟考试当中，高考那一次算是好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跟别人去比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1: 突破自我就是真正的好啊。有的朋友就说，哎，是不是要每一次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和成绩，我们那会儿的时候会有一模二模，
0: 对对对，
1: 三模，三模成绩呢往往就是老师会定义说跟我们的高考成绩就差不了多少了，
0: 对，
1: 但是大家呢只要超过了我们三模的这个超常发挥啊，那就是已经突破了最好的一个自我。好像每一年的这个成绩呢也是漂浮不定的，就是大家会私下讨论说，哎，我们那年的题是不是格外的难啊，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些考生们是不是就能简单一点呢，这都有这样的一些猜测啊。
0: 对，
1: 只要我们稳住情绪，稳住自己的这个状态，就一定会发挥得很好了。
0: 对，我们那时候高考的时候呢就是两天的这个时间，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就是三天了，三加一加二的这种状态嘛，所以说可能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需要准备的会更多一些，这个时间呢也会更长一些，当然在这两天除了我们要饮食上要规律之外，更多的就是要休息好，按照平时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时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相信大家呢在这两天的时候呢也会比较难哈，真的是每一次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还有比高考更难的事吗，那是还没有经历到后面的一些就是生活还有工作等等等等，只是现阶段可能已经再也没有比高考更难的事情了。像海边的风就给我们留言说啊，没有什么比学习更难的事了，大多数的家长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往年的高考数学呀、物理，咱们也可以试着把卷子去做一下，看看自己能够得多少分，就知道学习有多难了。那些考上985、211的学生，他们可能平均的睡眠都是不达到这个时长的，而且刷到的这些高分考生呢，他们可能都是用自己十几年的辛苦来换来的。
0: 对，
1: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哇，我们的这位朋友也很厉害啊，
0: 非常有才华啊。
1: 是的，
0: 对，这两天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每年到这个高考前的时候，就会看到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就会帮孩子去整理一些曾经做过的那些卷子，还有一些习题。
1: 对，
0: 可能这个卷子摞起来就有一尺高甚至更高一些啊。
1: 是的，
0: 还有用过的一些笔芯就是一捆一捆的，每天我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大概一天得需要一支笔的这个笔芯吧。
1: 对，
0: 就是每天就在不断的去刷题，不断的去写题，不断的去汇总，然后再反复的去复盘等等等等，就是这么走过来一路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曾经我们所拼搏的那些时间，还有自己曾经所下的那些功夫，给今后的生活也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不管你在人生的其他的一些时刻遇到一些艰难的一些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三那年是怎么熬过去的，这些跟高三来相比的话真的是小题啊。
1: 是的，也是我们日后生活和工作当中前行的一个动力。我也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孩子们所发送的，这两天呢也在整理学校所有的这些物品，要搬离这个教室啊。他们现在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收纳袋，用空的笔芯，做过的习题等等等等啊。这一个收纳袋看过去，远远望上他们用手机拍成照片再发出来，这都是他们闪闪闪 闪亮的一些记忆了。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可以来聊聊你当年那个高考。那么

0: 同时呢，也可以说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比高考还难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的手机短信呢平日里根本不怎么响，只有在每月还信用卡的时候呢才发生，那个时候是我最难的时候了，该还卡了是吧？”
1: 是，提示一下大家，江南宅女呢也说说。哎，大家都在想，曾经上学的时候，高考是最难的事情。然后上了大学之后，觉得哎，考上大学就容易了。然后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找工作是最难的事情。他说，而我现阶段选择结不结婚，成为最难的事情了。就是被催婚的时候，大家没有觉得比高考更难吗？只是想找一个伴侣都找不下，自己得有多差劲呢？
0: 哎，这要看缘分了，不是差劲不差劲的问题啊。
1: 对，
0: 有时候缘分来的时候呢，你挡都挡不住。冯凤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考前做卷子做了一个月，每天呢是做 N 张，脑子都炸了，一想就是头疼啊。他说我觉得比高考还难的事就高考前的那些习题吧。这就是为了能够在高考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成绩嘛，那必须得下功夫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啊、
1: 是的。这位叫做 R 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我是一名复读生，我去年的成绩呢是很差的，今年呢考试的时候后呢，我相信会有一点点的进步，但是我也会慢慢学着去接受一切，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一直沉浸在高考中，但是我觉得人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也许多年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一次的高考不过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节点。所以我也想劝劝我所有的同学们，不管考得怎么样，即便是考砸了，那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千万不要像我去年一样那么悲伤啊。
0: 对，泽泽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比高考还难的是事情呢，就是他考研和健身。说高考呀，好歹呢有周围的同学相互的鼓励，互相的一种监督。但考研和健身，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修行啊，就全靠自己的这个自觉性了，是吧？
1: 真的是这样的。高考呢，可能是我们12年学习生涯当中最苦最累的时光。而走出考场，无论如何的时候，大家呢会先休息，再去散心。就像我们的人生呢，又像是一场马拉松，此时此刻才是刚刚开始。如果考上心仪的大学呢，大家呢也很开心，但是如果没有考上的话，社会也是一个大的体系，有参天大树就有小草，还有埋藏在地下未发芽的种子。只要我们大家依旧保持学习的能力，我们就会遇到那种更好的事情，也不会被困难打倒了。
0: 对，我觉得大家从小到大一直要坚持的一件事情，那一定就是学习，
1: 是
0: 的，就是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啊。曼迪听友发信息说，就业、结婚、育儿都比高考要难，这是他生活的一种经验和他总结出来的啊。觉得就是高考还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难的这个时刻，最难的时候就是在择业的这个时刻，去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从事一份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结婚，那是人生一辈子的事情呀，跟谁结合在一起，走怎样的路，其实跟哪个人都是过一辈子，但是跟谁那就不一样了啊。
1: 对，德德4489说，其实高考考的不是孩子们，而是孩子们的心态呀。他说你看以前的我们参加高考，没有家长的守护，也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关怀，也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但是现在呢，条件是越来越好，有交警的守候，有家长的守候，有各个单位对这群孩子们的一个关注，相信他们会考得更加的好啊。
0: 对，其实高考这件事情不仅仅说是牵动着学校、老师、家长还有考生，更多也牵动着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啊。你像在明天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个接送高考的一些免费的一些接送车，比如说爱心助考的，有出租车司机报名的，也有私家车主来进行这个报名的。
1: 是的。
0: 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对于高考生朋友来的话，凭自己的准考证呢，也可以免费的来乘坐公交车。当然呢，对于接送高考的一些家长们，如果说开车去接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车里贴一张这个关于高考的这个准考证的一些证明。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可以免费来进行停车啊，比如说金泰呀，或一些停车场呀，路边的这个临时停车泊位啊，可以免费来进行停放啊。
1: 对，那么也希望在这两天当中呢，我们大家呢都能够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途经这些学校的这个路段，或者是正好在这个考生进考场和下考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尽量如果没有必要的事情的话呢，还是绕开考场的这个路线呢来进行出行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直播间还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包括即将要

0: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就那种爆发力呢，更多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感染啊。
1: 没错，那么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些非常励志的歌曲的时候，心情也很澎湃啊。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会那么的共情或者感染力呢？说年纪到了，其实不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高考的模样没有再改变，改变的就是那些依旧奔赴向前的少年们。十七八岁的这个年纪，想想当时的我们是不是也是意气风发呢？
0: 是啊，可能过了这些年之后，大家在回想起高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像当初的时候你觉得那么的难或者说那么的苦了，就是很多事情你迈过这个坎儿之后，你回头去看，那已经是你的故事了哈。
1: 没错，最近呢看到有一句赞赏和留言特别戳人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高考的形式和模样呢一直在变，但是全力以赴的少年是永远不变的。有40多年的光阴流转，高考考场呢是岁岁如常的。从恢复高考到现在，70后、80后、90后、00后，没有谁的青春呢是更加轻松。松的，每一代人的高考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独家记忆了。
0: 对，我看到用户1528的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比高考难。

0: 事儿让自己快乐，相伴永远，坚持锻炼，健康最重要。哎，这是很多朋友所说到的，就是自己身体健康，万事顺心。其实虽然说我们说是一句祝福的一些话，但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万事顺心的话，那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所以只有让我们大家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了。当我们碰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多想想那些能够支撑我们走过的开心的事情，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简单了一些呢？
0: 对，很多人说高考呢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对，特别我觉得就是高考完之后大家还要忙碌的一阵子，就是要报考志愿嘛。比如说你想要去哪所学校，在哪个城市，可能你去往的那个学校就是将来你可能要去生活的那个城市啊。
1: 对，
0: 所以说在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家长呢也会充分的去征求孩子们的一些意见，孩子们呢也会在家长和孩子相互交流沟通之后呢，然后选择一个更加适合孩子去发展，然后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再去学习啊。
1: 没错，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月下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知道吗，70后的高考真的是好难啊，那个时候的录取率极低，百万考生同台竞技，角逐寥寥数万的名额，没有复习资料的堆砌，也没有名师的辅导加持，就一本旧课本，一手手他的笔记，就是我们全部的底气，用现在来说就是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真的就是对于70后高考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啊。我们的拼搏里藏着的是坚韧，奔赴的是珍惜，对我们来说那不仅仅是一次高考，它是时代赋予一次公平突围的机会，也是扎根心底改变命运的一个希望。熬过了那些寒窗苦读，走过那场高考，往后我们的人生啊皆是新生。没错啊，好像在那个70年代高考恢复高考之后呢，有很多朋友还在做着农活或者是插队呀、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就会通过这样的一次考试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啊。
0: 对，我们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嘛，还真的是这样的。在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就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呢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啊。他们就说到了，说看到我现在有如此让人羡慕的一种收入，或者说让人羡慕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在之前呢吃了很多苦啊。
1: 是，
0: 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你光鲜亮丽的一面了，没有看到人家背后默默付出的那一面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德德德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现在呢快要高考了，但是我觉得比高考更难的就是择业，特别是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考试择业者他确实是挺难的。
1: 对，
0: 对，
1: 找工作也很难啊。
0: 对，特别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说哎，这个笔试都是自己去复习，有的是自主的在家里来进行这个复习，有的可能就是报一些这个班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努力来进行这个复习啊。
1: 是的，
0: 那考题是一样的，但是面对就是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紧张啊，或者说是准备的不够充分的情况之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困惑，说堪比高考啊。
1: 是的，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学会计的朋友，他说他准备考这个注册会计师啊，他说真的再也没有比高考的时候更努力的，就是现在了。他说所有的这个注册会计师科目呢是比较多的，也比较难，有6门的专业科目加一门综合阶段，需要在5年之内呢通过全部的科目，备考的时间呢真的是超过了1000多个小时哈、啊、知识体系也庞杂。他说考了一场注会之后就在想，好像又重新参加了一次高考啊，各种科目。
0: 对，你想一想，我们在学生阶段的时候呢主要的事情就是学习，但是你在步入社会之后再去学习的时候，除了要学习这件事情，可能还有其他的来自于工作方面的一些压力，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所以你克服的事情会更多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闲人马大姐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她说：主播你好，我想就是高考和人生后的很多事情来相比的话，难度呢都降低了很多很多。假设如果通过高考，或者说那些没有通过高考的人，高考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难翻越的一座山。那么想这么想的话，真是幸运儿，因为过了高考，可以有很多幸运的一些选择。对，为什么说我们要努力的去读书呢？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可能不能够立竿见影的觉得你哪些地方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但是你在长 长久的读书，在每一天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境，包括你的思维，你的这个格局都会上一个高度。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这个地方欣赏到的这个风景是不一样的，你遇到的一些人也不一样，可能你在通过读书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啊。
1: 是的，来看一下鲤鱼茶余饭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他说高考就相当于鲤鱼跃龙门啊，又到了每年鲤鱼跳龙门的时候了。本来鲤鱼跳龙门就非常的不容易，谁知道啊还有比这更不容易的事儿，更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考完了之后选专业
0: 啊，
1: 有多少的朋友们都在选专业这儿给卡住了。两天半的考试或者是3天的考试结束之后，最后呢就印在那一页纸上你考了多少分，然后录取的门次是哪些，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好像选专业也会更难一些，就像我们选择去哪个城市读大学一样，
0: 对，
1: 你的专业可能未来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己比较喜欢感兴趣的一个专业。那大家觉得选专业难不难呢？
0: 对，难呀，那要看自己的这个喜好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学理科的，人家就那种那种脑子啊，就是理工科的这个脑子啊，
1: 逻辑思维很强、啊、
0: 对。有些朋友呢就是文才特别好，然后就会选这个文科的一些专业啊。我们来看一下臭美女人，就是听友发信息，她说到我这个年龄了，我觉得比高考更难的就是保持完美身材，今年已经是61岁的老太太了啊。哎，同时我看到她发来这个照片啊，穿一个红色的连衣裙，然后戴一个，
1: 这哪像是老太太、啊、
0: 对，戴一个遮阳帽，在这个树底下拍摄出来的一个照片，真的好美好美啊，根本看不出来年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嘛，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态了。
1: 没错，晴好晴天好，他说高考呢虽然是一场酝酿了十几年的考试，大家呢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答案一直在辛苦，包括家长们也在陪跑。那很多人认为高考是孩子们人生当中重要的第一考试，那么说一说啊，其实在高考之后，考研或许是一场更难以不输考高考的考试，所以他觉得考研啊也是非常难的。
0: 对，这两年如果说大家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你可能会发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会选择考研这条路了、那人多了，那肯定就是势必要难一些嘛，
1: 是
0: 吧？
1: 不管是高考还是考研还是选择专业甚至是考工作，我们都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成功上岸啦。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聊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比高考更难的事儿吗？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考驾照来说的话，可能即将会进入一个旺季嘛。
1: 嗯，
0: 那比如说满十八周岁参加完高考的一些高中生们，他们也可能会去这个驾校来进行这个学习。
1: 嗯，
0: 当然学习的时候，首先的第一门可能就是我们的理论嘛，然后才是实操。它难估计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练啊、哦。如果好好练的话，一定不会觉得很难。
1: 是的，小新就说了，他说我36岁了，我也有经历过考驾照的痛苦啊。他说我是3年前去报考的，那个时候呢只有33岁，因为我从小对车都不感兴趣，我还是一位男士，一坐车就晕车、
0: 哦、
1: 出门的时候基本靠公共交通，即使是结婚之后呢也是老婆开车。他说3年前老婆换了一份工作，为了接送孩子方便啊，我只能硬着头皮学习开车了。我特别理解刚刚这位朋友说的，顶着教练的骂，然后顶着酷暑严寒学了好久才拿到这个驾照。他说真的是在比高考更难的事就是考取驾照了。
0: 哦，那现在拥有的这个驾照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曾几何时他的一些困难和困扰啊。他说想让孩子要个下一代太难了，曾经谈崩了，互不说话很久，之后呢还是我妥协了，也想通了，想想日子是他们自己过呢，只要他们好就行了、
1: 对，
0: 你过好你自己，孩子过好孩子自己就可以了。
1: 是的，这孙子迟早能抱上啊，就不必急于一时了。
0: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力宝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他说人生在每个时期呢各有各的难处吧，可能都是感觉喘不过气，甚至特别特别严重的一些事情，但是一旦过去了，你多年之后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不过如此吗？甚至觉得自己当时有点可笑，可要再过一次依旧是八九不离十的选择吧。大家套套自己的经历，是不是基本都是这样的？
1: 对，是的，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后悔这样或那样，但是如果说把你放到当初你去选择的时候，可能你还会是这样的选择啊。
1: 没错，还有什么经历了比高考更难的事情吗？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听到这些励志加油歌曲的同时，让我们也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高考的时光吧。高考的模样在改变，依旧没有改变的都是那些全力以赴奔跑向前的少年们啊。

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闪闪亮亮的画面，听完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幸福啊。
1: 对，纵使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是在10多年甚至是20年前经历过一些高考，但是每每到了这个考场去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有些家长还是忍不住会默默的去落泪啊，就会觉得孩子苦读这10多年的这个书，为了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些成绩，不管说是家长朋友还是孩子朋友，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力就好，努力就好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希望在这2天里面给我们一种轻松的一个状态。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们会说，这2天当中呢，会给孩子专门的去做一些营养餐啊，会跟他们去聊聊天呀，谈谈心啊。高考之前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嘉宾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妙招啊，大家呢都可以在生活里呢去运用起来了。
1: 对，那如果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压力或者说焦虑的话，我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减压。比如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呢，郑老师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音乐，就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呢给大家去疗愈，给大家去通过减压的一种方式啊。那么这2天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孩子们那些饮食的一些问题了，不要吃太凉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平时不常吃的一些东西也不要在这2天当中呢去尝试。
0: 对，
1: 可能有些家长说，哎呀，孩子要考试呢，然后呢要给孩子多补补营养，就大鱼大肉吃太多了，其实这个也不太好啊。平时孩子的饮食是怎样的，那么这2天呢我们还是如旧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关注一下我们零分高考报名人数呢，达到了31966人，还有城管等等各个部门呢都会全力护考，所以大家呢只要放轻松，轻装上阵就可以了。
1: 对，
0: 2026年的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到6月9号去进行，我们全市呢是共设了17个考区、38个考点、1200个考场，共有31966人去报名参加这一次的高考啊。
1: 对，那高考临近，梦想呢也是逐步的进入一个冲刺倒计时。
0: 对，
1: 所以这2天我们能够关注到，在城市管理局，他们也提前启动了护考的一种工作模式，进入护考备考的一种战略当中啊。我们会关注到，在这个考点周边呀，还有校园呀、居民区周边的一些重点区域，市城市管理局呢也会集中开展了流动摊贩专项的一个整治，像噪音源头的精准的管控，以精细化市容治理、人性化温情执法，全面消除备考干扰，抚平街巷的喧嚣，也是为广大考生呢筑了安静有序安心的一个高考保障屏障啊。
0: 当然了，我们的交通部门等等等等啊，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还有我们很多的爱心志愿者都会陪大家一起去奔赴考场。大家呢一定要在这2天的时候呢提前的牢记我们考试的时间、考点的位置、考场的编号，同时呢也要结合位置、天气、交通等一些情况，提前的去合理安排我们交通出行的工具，合理的去规划行程路线，多走几遍啊。
1: 对，当然在今天，也就是说6月5号周五的时候呢，对于在端午节想要去出门的朋友来说的话，又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在端午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了，也就是说在今天大家呢可以开启这种购票的模式了。那么起售时间的查询呢，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点击我的界面，然后选择起售时间来进行这个查询啊。
0: 那么误购了限时呢会有一个免费的退票，在购票成功之后呢，30分钟之内且在开车前的4小时以上，购票人呢可以线上的自主去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的一些费用啊。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如果一旦不小心买错了站点或者买错了时间的话呢，可以在支付成功后的30分钟之内，开车前的4个小时去自助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用。
1: 对，当然有些朋友说，我一打开我去往了这个目的地的这个车票都已经售完了，这该怎么办呢？那么大家也可以采用这种候补的方式来进行购票啊。你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在购票界面的点击候补，按照需求呢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这个候补的一些车票了。比如说每个用户呢可以同时保有6个待兑现的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呢最多可以选择3个乘车的日期，总计 添加呢是不超过60个车次，最多呢可以添加19位乘车人，而且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是不晚于开车前的20分钟啊。
0: 是的，那么老年旅客的可以选择电话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呢，购买距开车前3天以及以上的火车票呢，可以直接拨打12306的客服电话呢去进行订票。

0: 票。那么大家呢在拨通电话之后呢，按一键将会进入到电话购票受理的一个服务。如果是铁路12306注册用户，将会直接转入人工服务。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提前报日期、车次、席别和人数，包括支付的一些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呢，电话购票呢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1: 对，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带自家的这个小宠物嘛。在4月8号的时候呢，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也推行了爱宠行的一个服务，就提供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啊。那比如说这个爱宠行的服务呢，这个宠物办理的这个范围适用于猫犬类的一些宠物，家庭驯养并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的，有两种托运模式，一个是携宠出行，一个是爱宠单独行啊。
0: 没错，那么还有呢就是轻装行的一个服务。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呢，首先进入到了全部应用的一个页面，点击轻装行就可以去进行预约下单。轻装行的服务试点的车站呢总数达到了111个，就是专门为我们的旅客朋友们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程行李的一个搬运服务。点击下单之后呢，选择服务方式，然后呢去填写寄件人的信息、取件地址、行李件数等一些详细的信息，上传好行李照片，核对信息无误之后呢，就可以去提交订单了。
1: 对，当然也提醒广大旅客呢，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啊。我相信是不是很多这个高考生就在考完之后，也会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跟家长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应对这次考试，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啊。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

0: 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等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

0: 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转向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盘中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是一种提示音，提示驾驶员转向灯已经开启，在不需要时及时回位。这种声音早期是由机械式的继电器发出的，现在的转向控制电路中已经没有机械式的继电器了，但是驾驶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所以汽车工程师就是仪表盘内部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用来模拟转向继电器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不能调或者关闭的，防止司机在打完转向灯后由于各种原因忘记关闭，从而误导后车，带来安全隐患。

0: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回位呢？现在的汽车转向拨杆几乎都有自动回位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自动回位机构，可以让转向拨杆自动回位。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3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3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1: I got you, baby.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有的人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那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要部件。当汽车前部发生碰撞时，防撞钢梁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能盒溃缩吸能再吸。

吸收部分的碰撞能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让纵梁和乘员舱来承受。所以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如果前防撞钢梁过于坚硬的话，在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到两侧的纵梁上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伤害到车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都不行。

再来说说啊，后防撞钢梁发生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溃缩变形，吸收较大的撞击能量，从而可以保护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就是为了牺牲后防撞钢梁而保证车辆底盘的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中速的时候啊，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在速度很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

0: 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雨飞。如今的职场上，跳槽几乎成为了一些年轻朋友的家常便饭，我们来回折腾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为什么很多人工作换了几次，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呢？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让跳槽过的葫芦僧和你来分享一下那些辞职之后才懂的道理。职场很现实，也很残酷。一份调查显示，2017年在满分为5分的前提下，职场白领对工作及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仅为2.64和2.41。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职场人要么得过且过，要么继续跳槽。但盲目辞职、跳来跳去，多半是一事无成。事实上，90%的职场人辞职后都会后悔。其实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日本作家和田一郎指出，有些事情不要等到辞职之后才后悔，只有从入职的第一天就了解，才能面对来自职场的各种挑战。首先，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确立目标并全力以赴。日剧《校对女》河野月子当中，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月子，从毕业起连续6次面试时尚杂志的编辑都失败了，第7次好不容易成功了，进入的却是校对部。换做别人可能会辞职，但月子认为这是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即便校对工作十分的枯燥乏味，她也没有敷衍懈怠，甚至主动留下来加班学习。因为月子明确自己的目标，希望努力工作得到认可，这样才会有机会调去时尚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很多人都跟月子一样，做着一份平凡而毫不起眼的工作。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人选择混日子，怨天尤人，每一天

都不快乐。但月子认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全力去做，都能够得到无穷的快乐。和田一郎说，无论如何，尽早投身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当中去，就算你学的专业与你从事的工作相差十万八千里，当认定除了认真做事以外无路可走时，自己的潜能才会显现出来，才能看到工作的真正乐趣。如果你选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就有可能意外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那些从前看起来普通乏味的工作，也好像忽然有了不同的意义。稻盛和夫也认为，工作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为此，我们应该付出的努力不是到这种程度就行了，而是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努力。还有，进入职场之后，更要有针对性的学习，做到这一点，才能有跳槽的能力。不然，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有料，辞职到哪里都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认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创始人，17岁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谋生，从事过不同类型的工作，保安、服务员、流水线员工等等，再后来成为了一名吧台咖啡技师。某一天，来了一群大学生围坐在吧台前，开始用英语聊天。他内心突然涌起了巨大的失落，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差距却可以这么大？于是接下去的2年时间里，他辞掉工作，打住外界的质疑和嘲笑，从零开始自学英语，终于实现了完美的蜕变。先是进入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几个月后跳槽到一家更高端的英语培训机构，再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办了一家双语早教中心。他说，学习真的能改变人生，至少能够让你有更多选择。很多人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后，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不愿意去了解不熟悉的事情。但是只有突破了舒适区，进入学习区，才能够提升看问题的高度，不断进步，始终保持竞争力。和田一郎认为，职场人士都应该扎实系统的学习，无论是与职业相关的知识，还是不熟悉的领域。那些盲目辞职之后感到后悔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工作中的一些不足。而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白后悔的是哪些事情，很多辞职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有从一开始就脚踏实地，以始为终，把这些事情做好，才能够破解职场困局，步步为营。对此，首先要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明确一个要付出较多努力的长远目标，并付诸持之以恒的行动。职场人生就像马拉松，必须跑上数十年甚至更长，但哪怕每天只是做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能让未来和远方变得更近一点。活在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抱怨，不放弃，不要让未来的你后悔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当我们深陷于过去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当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活在当下，拥抱挑战。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你有没有过和家人争辩，却发现对方听不懂你的道理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家人相处，别钻牛角尖是上策。

闺蜜找我见面，说要吐槽，我欣然前往。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已婚已育的妇女，能有什么特别的烦恼呢？无非就是和家人的关系需要好好处理，往往是和孩子、老公或者婆媳关系，这三者还总是搅在一起。果不其然，闺蜜和婆婆闹翻了，起因只是一件小事儿。她下班回家，在地上看到了玻璃碴子，仔细一瞅，沙发底下、地板缝里都还有漏网之鱼。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孩子刚满一周岁，正是到处爬、到处捡东西往嘴里塞的年纪，扎伤手脚都是小事儿，万一吃到嘴里，那不遭殃了。婆婆向来比较粗枝大叶，闺蜜想着婆婆帮忙带孩子，平时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都干脆不去计较。可是这次涉及到了孩子的安全问题，闺蜜觉得还是得说说，谁知道她一开口就遭遇了滑铁卢。

是不是有什么玻璃瓶子打碎了？这怎么有玻璃碴子呢？没有啊，婆婆矢口否认。闺蜜一口浊气堵在心口，这不是婆婆第一次撒谎了。闺蜜有些不高兴，说孩子不小心吃到了玻璃碴子，那可是大事儿。没想到婆婆比闺蜜还不高兴，一来二去婆媳俩就吵了起来。最后婆婆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呼天抢地指责闺蜜因为一瓶饮料而苛责她。闺蜜觉得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明明说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怎么婆婆就非得在一瓶饮料上胡搅蛮缠。两人闹到闺蜜老公那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男人每次都是和稀泥，如今他基本也是两边都讨好不了了。闺蜜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这日子一天都不能再过下去，找到我大吐苦水。闺蜜气成那个样子，一股钻牛角尖的架势。如果我从家庭和睦孝敬长辈的那个角度劝她包容忍让，别说她会跳起来掐我，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假模假式的，自己都快要气死了，家庭和睦孝敬长辈是个什么鬼。可是我想跟她从另一个角度聊聊人的层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这让我们的思维模式和逻辑都完全不同。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那些年我体会到，虽然凡事没有绝对，但大部分情况下，同样一件事情，跟年轻人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而跟一些老年人，往往容易东扯西扯，却半天都说不到重点。你还不能着急上火，你一急眼，对方多半会说你，你怎么不尊重老人呢？仔细想想这些表象之后，本质的区别还是这个人有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有没有和你一样的阅历和见识。老人生活的年代和我们完全不同，很多事情成了思维定式，有的新思潮来不及接触，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苛责老人。如果对方的思维和你不在一个频道上，道理是讲不清的。如果对方不打算或者不能理解你，那么把事情解决了就好，何必非得争个高下呢？那几年我时刻铭记，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尽可能不跟老人家掰扯大道理，更不会试图去改变他们继承的三观，也没有必要让老人认同我，反而我去认同他们，顺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用他们能接受的方法和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的胜利。一段关系里最先动怒气的那个人多半是最先失利的。如果你的层次高一些，更能保护自己不被别人的坏情绪拖垮，从一段糟糕的关系里抽身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不能挑选的人际关系，躲都躲不掉，尤其是婆媳关系。即便双方都是明事理的人，思维方式、性格经历不同，也偶尔会有锅沿儿碰碗沿儿的时候。更何况像我闺蜜这样，遇见的婆婆恰恰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较真儿又比较敏感的人。闺蜜的痛苦来源多半是因为希望婆婆能够按照她的意志来行事，可是婆婆年纪很大，恰巧很难改造，想要和平相处，恐怕就要闺蜜放下身段，用婆婆的思维去考量事情，用婆婆能接受的方式去行事。我猜想闺蜜婆婆可能是因为打破了饮料，或者内疚，或者懊恼，几乎全部注意力都在打碎的饮料上，她的关注点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不管闺蜜说什么，目的是什么，主旨是什么，她都会自动屏蔽。她把闺蜜所有的话听到心里，主观加工一下，一股脑的委屈地投射到打碎的饮料上。我劝闺蜜不要计较，不是让她一味的忍气吞声，而是为了让她抬眼望，
看见天高海阔，认识到日常这样的小事儿，其实就像脚底的一汪泥沼，为他们烦恼不值得。生活中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有可能会碰撞出火花，会让你的人生得意，但是并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来一番较量，一定要先看看对方和你有没有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个时候最明智的举动是抽身，不要让对方混乱的逻辑关系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绑架你，不让对方把你的情绪拖入深渊。对于家里的长辈，不管是父母还是公婆，他们年纪大了，不容易改变，遇到分歧时，即使你是对的，若要更好的让事情本身改观，我主张还是要先接纳老人，再将他们引向配合。不过这是一个考验耐力的长久的活，所以有的时候要试着寻求平衡的办法，试着学会从矛盾里快速抽身，没准是个能放松自己的好办法。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这女子可真的是呀、啊，啊，没见过这样的啊，
1: 心机啊，心机。
0: 没事，哥，我这边有音乐
1: 啊，啊，
0: 然后直接看我这儿嘎嘎，我慌的嘎点一下副歌吧。
1: 对，
0: 然后这还关着呢，
1: 啊，
0: 所以这个节目这个按钮应该是关了一天了。
1: 对，这个按钮关了一天一夜了，应该是
0: 啊、嗯。好，北京时间的17:41，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全新的舞台精彩亮相哈，瞬间会觉得话、嗯、就会觉得话想拿我们立杆来唱个歌了是吗？
1: 哎，对啊，就在这儿就有这个唱歌的欲望跟唱歌的感觉，你别提了，
0: 哎、
1: 哦，就唱歌这个事儿，我发现啊，没有你，我真的是不能一个人开嗓
0: 啊。怎么讲？
1: 太难过，太。丢人了，尤其不能给我关原唱，不知道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说咱们可以这样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如果说咱们不关原唱，可能是这样的，就暖暖吧，行吧？
1: 暖暖啊，不关原唱的话，你会听到我甜美和清甜的声音啊。
0: 啊，咱们大家对比一下哈。
1: 虽然已经夏季了，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甜美的歌声能够暖你一下哦，暖心不暖身哦。
0: 别着急，如果说是这个先关还是不关来着？你刚才提的。
1: 先不关，先让大家感受一下甜美。
0: 没问题。如果说咱们不关原唱的话，卓然唱出来是这个味道。
1: 暖暖。
0: 三

0: 说
1: 实话还能
0: 听
1: 吧，能听的扣个能听行吗？能听、
0: 啊、
1: 能听，
0: 来请回复能听，辛苦大家了哈。
1: 对，
0: 如果说哈咱们关了原唱的话，
1: 关上试试，
0: 就有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1: 我在威胁你，关一下你试试。
0: 哎呀，他、啊、
1: 关一下试试，
0: 意思不啊？
1: 电脑怕
0: 我
1: 了、啊。我
0: 懂了，如果说关了原唱，就是这个样子的啦。我想

0: 怎么样，各位？
1: 好听吧？
0: 好听吧？这是关了原唱的。
1: 对，我就跟你说，我这个人就非常非常牛啊！
0: 如果说让梁静茹她自己唱，
1: 哎，梁静茹唱的可是不咋地啊！
0: 就让梁静茹自己唱，会唱成这个样子
1: 啊？
0: 你就不无法想她怎么会唱成这个样子啊？
1: 他那个就是梁静茹唱这个版本，
0: 他唱的时候歌词都出
1: 来了，他没有副歌，听一下音乐啊，有声音吗？
0: 啊，
1: 在播了吗？

0: 让我记一下，让我记一下时间，让我记一下时间行吗？
1: 啊，走，
0: 1:08啊，得先记住了哈，来准备好了，我给你找到了哈，来梁静茹原唱的啊，马上开始了，马上进入了，别着急了。

0: 各位，您觉得哪个好听？来，刚才第一个版本是不关原唱的
1: 对，我俩一块唱的。
0: 第二个版本是
1: 我自己唱的。
0: 第三个是梁静茹她唱的。
1: 对，就觉得哪个能听啊？可以把序号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没错，
1: 我现在严重怀疑我们直播间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0: 是，
1: 就是我的朋友每每提起我唱歌，我说你们没有听过我唱歌吗？
0: 没听过。
1: 他们说，说实话，生活里真的没有听过。听你唱歌的话，得去广播节目里面。
0: 是，
1: 我说广播里听过我唱歌？
0: 哎呦，
1: 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不知道啊，当时我们早上上班的时候听你唱歌。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哇哦，这个广播节目事故了。
0: 哦，都这么等着呢。
1: 我说宝，我唱的是故事，不是事故。
0: 好，正在关注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您目前已经听到看到哈，临汾广播电视台两套广播频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那么视频直播出现在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
1: 对，
0: 看见了吗？听见临汾，
1: 就我们在这里陪着大家啊。
0: 是的，然后呢，你看大家说背景好看了，背景是 AI 的还是真换了？
1: 真的
0: 去
1: 敲敲板子让他们看一下我的歌，敲一敲让他们听到声音。哇哦，能看到吗？板子在动啊，因为我们后面是真的背景啊。
0: 对，我们真换了啊，
1: 他把墙给推动了，
0: 对吧？请为我们的背景点赞打call，辛苦大家了啊。是不是非常的洋气？
1: 是的，然后昨天呢，有一天呢，我们是这个闭麦的环节啊。今天呢，我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了。
0: 对，
1: 很多朋友来了之后是不是不敢说话呢？
0: 不习惯。
1: 你扣一个下午好，打一个表情。
0: 好，所以现在呢，辛苦各位，第一件事情哈，走进我们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上下午好，或者你好，您好也行。好也行，对吧？我们看看有多少人还在看我们的直播，好吗？
1: 对，因为实在是没空，实在在路上的话，就给我们屏幕点点小赞赞啊，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这个小赞赞飘起来的。
0: 对对对，好，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好吗？
1: 我们要正式出发了，天气情况要跟大家来共同了解。
0: 我已经发你了啊。
1: 那好。
0: 好，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日是芒种，芒种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时节呢是气温显著升高的，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物类的耕种。那么昨天我市多云，夜间呢是西山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最高温度 26.3 度到34度，最低气温出现的是 13.9 度到 22.8 度。那么今天上午呢是晴朗的，下午是云量开始增多了，山区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了。
1: 那么未来天气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呢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0: 对，
1: 全市呢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是伴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以及出行注意安全。
0: 来吧，关注一下天气的短期预报，来跟您分享。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

0: 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四到五级、短时六到七级的偏北风，市区温度18到29度，市区湿度60%到90%。
1: 是的，在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阴转多云啦，西南风呢2至3级，市区温度是15至23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35%至70%。
0: 嗯，再来关注一下那个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4度到29度啊。
1: 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感冒发病的指数会比较低啊，但是昼夜温差确实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下雨天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两个人可关心你们了，
0: 非常关心大家哈。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呢，已经到了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吧。我们来关注市区路况的东南西北，我说北，你说南，我说西，你说东，中间留给谁说呢？
1: 中间就放着吧，就谁有机会谁来说。
0: 那行，首先关注北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来自于古城路北城花园附近哈，北城花园的西边出现的是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向阳路的这个中航向的这个口口的地方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西向东正常。在城濠德沟也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科尾向出现由南向北车多，重点出现在中段。再来关注到目前在铁路体育馆附近哈，重点是在车站街附近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还有大家需要了解到，目前在建设路北口靠近环城北路方向出现由北向南车多，南向北正常行驶。我们还看到目前在鼓楼北大街，在国贸附近出现由北向南车多，南向北正常。说得够北了吗？
1: 哎，非常北了啊。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的这些通行情况啊。南边情况可比北边要好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南边公园街这边的话，临近我们体育南街啊，南街小学附近的是由西向东的缓慢通行啊，东向西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同时呢也是影响到了我们体育南街的一个通行情况。体育南街这边的话也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等待红绿灯车非常非常多。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平阳南街这边，平阳南街跟三和家园这个路口这边的话是出现了由北自南的车多缓行，当然这边的压力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福利巷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福利巷呢跟体育南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东侧的话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了，东向西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是的，那么再来跟您说说西边的情况哈，鼓楼出现车多，那么在鼓楼西大街啊，重点是在临时附小附近出现有西向东的车多，压力大了。同时提醒各位哈，目前我们也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在王麻子巷附近燕尔巷的地方出现了由南向北的车多，压力大。还了解到目前在长兴中街哈，就在我看到是在市林苑附近，好像是哈，是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那么在五一路哈，重点是在五一路临汾市五一路学校的门口的地方，由西向东车多，东向西正常，够西了吧？
1: 来吧，我们东边这边的话也是从鼓楼开始行走啊，鼓楼东大街车多缓行，双向压力会比较大，重点呢是由西向东这个方向会更大一些。那么鼓楼东大街压力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体育北街这边的最新通行情况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慢慢走，不要着急。那么再然后呢，我们是转眼来到了我们的解放东路。解放东路呢是从我们广场的十字路口出发啊，在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了，也是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多，拥堵最为严重的应该是在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可以正常行驶啊，但是中段这边的话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迎春南街这边的话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拥堵路段最严重的是我们的东关小十字，一直一路迎春街延续到了解放路这边，双向压力极大。叫什么叫极大吗？非常非常大，哇哦，
0: 特大，
1: 这边就是堵成了枣红色
0: 啊，
1: 可以看到吧？所以这边的话，需要来往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选择绕行啊。那么以及呢，我们这个桥东街呢，跟迎宾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边呢挨的餐饮还比较多一些，也有很多这个摆摊卖水果的小商小贩，一定要在这里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啊，甭着急。
0: 没错没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通过天气情况跟您分享，今日是芒种哈，一看时间的话还没到呢，所以必须把节气分享给大家，对吗？
1: 哎，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节气板块喽，节气板块喽。

0: 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的谐音就是在忙碌的种植，所以叫芒种。这个时节呢，又忙又美，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颜色铺盖，人们在农作和收获当中书写美好的愿景。
1: 是啊，梅雨严风，稻绿麦黄，此时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丝雨绵绵，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画卷正在展开。
0: 在芒种时节，瓜果飘香，梅子成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新鲜的青梅味道是酸涩的，经过烹制之后变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再摆上新鲜的瓜果，来到树荫下和家人朋友共话家常，微风轻拂，带来阵阵清凉，幸福在夏夜的蝉鸣当中静静流淌。
1: 是啊，每年到芒种时节的时候，高三的学子们将迎来高考了，在这里呢，理想卓然也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终有收获。
0: 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我们，都是这个夏天最美好的风景。
1: 是啊，亲爱的朋友，今日芒种，祝愿每一个你我
0: 种下希望，
1: 收获满仓，
0: 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1: 咋样？
0: 哎，太好了，太棒了，
1: 哎，
0: 真享受啊！芒种要忙碌种种植，第一次知道芒种的谐音是忙碌的种植。
1: 我以为你要夸我这个配合呢。
0: 啊，人家你这个配乐非常非常好啊！啊，配合很好，配合很好。然后我想到一个事儿，
1: 关系淡了。
0: 不不不，没有。
1: 是谁还说喝饮料我给他扎管那么扎来着？怀恨在心呢、啊。
0: 是谁在唱歌？
1: 啊，嫌我脏了。
0: 温暖了寂寞。哎，开个小玩笑。
1: 嗯。
0: 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就特别喜欢搞一些比较文艺啊的事情。真的，
1: 这句话更扎心了。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我的父亲跟我的公公，
1: 嗯，
0: 他们两个人最近都包地，包了一片地，不知道吗？他们在种自己的东西嘛，
1: 嗯，
0: 所以回去我就要跟他们讲，忙种了，两位爸爸，
1: 就是
0: 赶紧忙碌起来吧。
1: 刚聊完我说夸我这个事情，马上就非常丝滑过渡到的他爸爸和公公，所以我们是一个年代的了。
0: 我还想讲一下你的爸爸呢，
1: 啊，
0: 可以跟大家讲吗？
1: 我爸爸怎么了？
0: 你爸爸大力水手那个事儿，
1: 我爸爸大啊，哎呀
0: 你看他不让讲啊，
1: 所以
0: 大家扣一吧，我们集齐十个人扣一，就跟大家去讲一下，分享一下啊。
1: 我觉得最近流量就上得很慢，什么原因？
0: 那大家听不到八卦，
1: 那咱们带机子走了，
0: 走，
1: 好的，
0: 我们出发吧，好不好？
1: 一林说下午好，欢迎您，
0: 下午好
1: 了。真的有很多人说背景高大上了啊，
0: 嗯，
1: 对，我们也全新升级改版了嘛，在六月份各位一定要充满期待了，因为六月之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我们广播节目的。不知道几点零，四点零、五点零都行了。
0: 对，
1: 就是全新的改版之后升级亮相，也会有全新的节目的样态和形式会出现的啊。
0: 嗯嗯，大家这个八卦的心啊，也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慢慢的融化了
1: 啊。
0: 没翻到夏天，好像大家手懒
1: 啊，
0: 就是会来看直播，会来呀，会来打卡吗？会来呀
1: 啊，
0: 但是不会讲话，悄咪咪，悄咪咪。
1: 我都很好奇，目前正在有多少人看？我让我看一眼去啊，你说话。
0: 扣个一呗，扣个一啊，扣个一，集齐十个一，主要要讲一个非常好玩有意思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让我跟我的老父亲那天晚上差点刚起来，就差一点那天晚上就给李强打电话了，真的就差一点，我们两个人就要这个以此为契机好好的唠一唠，来论一论。一会儿咱关了麦，我偷偷给你讲，大家没有人愿意听，人家都没有人扣一，
1: 目前主要人也少啊。
0: 嗯啊，真的
1: 比他们节目好一些，但
0: 不会只有我们两个人吧？
1: 怎么可能
0: 啊？那不应该啊，毕竟我们有三部手机
1: 啊，
0: 应该是三个人。
1: 我那个又没进入哈。
0: 嗯，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啊！稍后时刻我们看，马上会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你可千万别走开好吗，朋友？
0: 哎，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啊。那么也希望广告段的时候呢，跟随好听的音乐时光啊，我们继续呢可以拥有路上的好心情，因为今天路上确实是我们最近最堵的一个晚高峰。
1: 对，对，
0: 周过啊，周一的早高峰是最拥堵的，周五的晚高峰是最拥堵的。
1: 是的，
0: 而且重点是很多孩子们会开启为期四天的小长假。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学校附近会这么堵呢？大家也请谅解一下啊，因为更多孩子他其实是不参加高考这个项目的啊。哎，
1: 你说对了，好吧，最近哪里有活动呢？
0: 不敢有活动。
1: 对，最近我们要一直为高考让路了，对吧？
0: 对，
1: 就是提醒各位好，时刻提醒自己说静音了啊！
0: 就我们家楼下那。

0: 广场舞都停了掐了。
1: 对对对。
0: 就昨天晚上就是、啊、爸爸妈妈乘凉还想带着我去看广场舞啊、嗯、看敲鼓、嗯。往出一走发现没有人。
1: 那我提议咱们一会儿唱歌吧，唱点励志的歌给大家。
0: 可以可以
1: 励志哈、嗯、必须是励志的、啊。
0: 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喜欢的这个励志的歌曲啊、嗯、分享一下、嗯。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卓然只会唱关于分手的歌曲啊、嗯、所以希望励志起来、嗯、你们把自己喜欢的歌曲发送到我们这边。嗯、哎我会唱那个啊，轻轻敲开，轻轻敲醒的哒哒哒哒哒，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啊，这你会唱是吧？等着我搜是吗？
0: 他是励志，他歌名是什么、嗯？啊，
1: 明天会更好。
0: 啊，对，这不是也很励志吗？
1: 也行，可以的。
0: 嗯嗯。然后呢，现在看看时间，20秒就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陪伴我们共同出发。
1: 没错，千万别走啊。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2: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啊。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我们记账方面的消息跟内容啊，有很多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众多的听众朋友呢发送到我们平台当中啊，提问的关于坐飞机的问题来跟大家要一一分享了啊。说到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坐飞机怎么样去办理登机手续呢，避免乘机尴尬。首先啊，答案是这样的，一，当日乘坐飞机啊出行的时候呢，请携带好您的有效证件，至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去办理乘机手续。注意，航班将在预计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手续。二呢，遇到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您可以联系原出票地或者是所乘航司的客服来进行确认，并根据您的出行需求进行客票退改签。如果说您需要托运行李了，为了省去排队的辛劳，建议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航司官方网站以及航旅纵横 APP 机场自助值机设备提前去办理值机手续。儿童、老人、旅客需要前往人工备台来进行办理乘机手续。那么最后呢，为了避免您的行李成为超大、超重、超件等三超行李，从而影响到您的行程，您在购票时务必要了解所乘航司的行李额度以及尺寸、重量等相关的要求，提前将不符合随身携带标准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如果您无法辨别自身行李是否可以携带或者托运的话，可以提前拨打航空公司电话或者是临汾机场问询电话0357-7186-000进行详情咨询。以上呢是我们来自于我们乘坐飞机的一些消息内容的具体回复啊。当然说您近期如果有这个要乘坐民航机场飞机出发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将您的内容留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我们在这里给您一一解答，跟您详细了解。来吧，下面呢依旧是我们精彩的活动时间啊，会在这里呢为大家集中送出的是来自于很多励志的歌曲。哎，什么叫励志呢？何为励志呢？就是要为了我们中高考的学子加油，当然呢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上班族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啊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希望大家呢可以能量满满。这个时间段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已经发送过来属于自己那些想要听的励志曲目啊，来吧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下。
3: 开放麦了啊，
2: 来喽。

0: 唱的咋样？好听不？
1: 好听，因为他太好听了。哟，你这个原唱唱的真的是这个叫什么？无缝衔接。
0: 那可不行、
1: 毫无违和感。
0: 那肯定是、
1: 非常的棒。
0: 咱可是实力派的。
1: 对，实力派的，
0: 专业的。
1: 还有什么励志歌曲吗？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
0: 对。
1: 现在能给我放那个了吗？
0: 哪歌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会分很多明星一起唱的，你能分出来吗？哪个该男生，哪个该女生？
1: 分不出来。
0: 我一句你一句，你再跟我。
1: 可以，可以。来吧，我们明天会更好这个时间段呢集中的送给大家啊，然后呢也希望呢很多朋友呢你们的明天都会更好、比今天好，毕竟明天周末了嘛。
0: 对，
1: 哎，今天唱的这歌好应景啊。哎，以后这样个咱们每天下班不是要放回家吗？
0: 对，
1: 咱们每个周五咱们开场的音乐就是明天会更好。
0: 开场的音乐吗？
1: 因为周末了嘛。
0: 开场是吧？
1: 啊，对，开场。
0: 哦，
1: 明天会更好可以吗？
0: 能行。
1: 我的建议可以吗？提一个建议。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的风格呀。
1: 哎，我又想起来你昨天说那我提一个建议，我建议，我说哥你不用建议，你决定。真客气呀、我建议。
0: 好，有人说了，说来喽来喽，主要你闭嘴。他唱挺好的吧，他已经很努力了。
1: 我闭嘴是哇，你看我们的人数
0: 啊，遥遥遥遥
1: 遥遥领先的意思
0: 啊。对哈，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哈，总是在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1: 那华夏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闭嘴是不能说话还是不能唱歌？你要说我不能说话的话完了
0: 啊，
1: 以后这广播节目可能我是来不了了，
0: 节目没效果了。
1: 不，我就坐旁边
0: 因为
1: 他让我闭嘴
0: 好，我们要马上尝试为您播放这首了，来吧，三二一，
1: 这首我会唱。
0: 哎，哎呦，就是这、就这个版本，
1: 对吧？
0: 但你会发现老歌这个版本就会觉得哇，这
1: 音质声音很低啊，
0: 音质也很差。哎呦，还卡了，卡顿了。
1: 这不是老歌吗？音质都这么差了，应该比较小啊，就怎么能卡呢？
0: 要不我们就找个烟嗓版的啊，走一下。
1: 可以，
0: 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个烟嗓版。
1: 老猫说呀，换背景版了。哎，我就喜欢老猫这样的。
0: 对，哎，这高吧？
1: 对。哇、
0: 这个男生唱就比较带劲了。

0: 感谢就是卓然给我们提供的流量啊。
1: 啊对，
0: 就是一般茶上难听就有流量。
1: 不是、啊、我要感谢老猫发来三条互动，其中一条是卓然你可以闭嘴了。对对、哎、
0: 对，挺好，特别好哈。
1: 嗯，
0: 好了，欢迎各位，你如果喜欢的话请在公屏上打一下，如果你不喜欢更要打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
1: 你有多么的
0: 不喜欢啊。
1: 啊，作为一个有脾气的听众朋友、嗯、
0: 是
1: 吧，
0: 是的，就是今天是6月5号了嘛，就是6月7号我们真正迎来了高考了嘛，2026年的高考了、嗯，其实我们也想通过一种励志的方式跟您分享，哪怕现在比方说听歌了说哎呀我听得我很难受，但是让您开心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就赚了，
1: 对，
0: 我们也就觉得我们很有成就感了，
1: 哎、嗯，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把我们节目组 作为一个这个解压的保留节目 如果说真的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呢有一点这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华夏说卓然你背课文呢，卓然就说哟呵整上背景板了，这什么意思、由此可见他们一天都没来互动。
1: 对，我刚准备说，我
0: 是咱们专属的、
1: 就是、
0: 那个专属的哈。
1: 对，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要夸老猫，夸老猫这样的朋友 就是由此可见他们就一整天都没有来。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背景板、
0: 对对对、哈，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哈，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一直那么的痴迷和
1: 对热爱
0: 执迷不悟、
1: 执着笃定，
0: 对
1: 啊，追随、啊，就等等这样的词汇吧。
0: 当然也要感谢一下卓然，就是给这个建议哈，说明天会更好，确实还挺合适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关于励志的歌，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很多。各位有没有想到哪一首说哇特别适合播放出来的，可以告诉我们，好不好？
1: 你看奋斗还说了说，这叫啥歌？你看还有人想知道呢。
0: 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
0: 就是我们选那个烟嗓大叔版本的，不是以前那个老版本哈。
1: 嗯，
0: 他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就是差距。我没有那么心机说专门让差距，就是我怕他你像我的节奏找不到我的节奏，
1: 你想啥呢哥、人家的意思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意思是我唱得太好了你把你伤害到了，有把你伤害到吧，
0: 伤害到
1: 没见大家都说让我闭嘴吗，
0: 我有内伤
1: 害怕把你伤害到
0: 我的血已经到了我的表皮了就是没有透过衣服来
1: 渗出来了马上有 嗯，然后呢说要我就已经抡起凳子，
0: 你要打我是吗，对不起
1: 我们这个凳子比较沉 不是说抡就能抡，哎，又能讲那个故事了
0: 这什么故事
1: 就是大力水手的故事嘛
0: 啊，
1: 你们有人听吗，有人听扣一我刚才说了集齐也10个亿我就开始讲我们最近的这个小八小挂
0: 梁欣欣他捂着脸说响歌场的唱的真好听，你这个捂脸完再说这个话，我觉得好像你对我唱歌是有质疑的，
1: 是有点意见，
0: 我搬来搬一个拿手的让你听
1: 可以啊，
0: 我拿手的好
1: 励志的，
0: 对，拿手的励志的我真的得好好找找拿手的励志的
1: 啊，就是会唱的又很励志的歌曲，看来我们平常都不喜欢唱励志的歌曲是吗，
0: 也不是吧，
1: 励志的歌曲
0: 那祝福大家都上春山算励志吗，
1: 不算，那个是景色之歌，励志的歌曲，
0: 励志的花开忘忧是吗，也不算是吗，在你这儿啥也不算，
1: 那个
0: 白头到老是吗，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咋非要经历风雨吗，
1: 这
0: 么说我不喜欢，你要让我经历风雨，
1: 天气预报不是说马上要下雨了吗，这多励志多应景啊，是吧，
0: 时光啊放假算吗
1: 哎，可以，这个励志，这个在周五这绝对励志，特别符合主题，
0: 让我
1: 特别
0: 这样吧，让我好好想想，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更加给你一个惊喜啥的哈，
1: 对，惊喜、
0: 到时候我唱出来
1: 惊艳到你们，
0: 又丢了个人是吧，
1: 不怕，
0: 这次丢了谁，
1: 这不还有我垫底儿呢吗哥，
0: 哦，
1: 怕啥，大胆往前走啊，你看还是没有人愿意听咱们的故事，我说扣一给大家讲就是没有人愿意听，哎呀
0: 想哥你要参加兴风作浪的哥哥吗，我不去，
1: 乘风破浪的姐姐，兴风作浪兴风作浪的哥
0: 您可真会起名啊，咱那有才呢，
1: 那我们当时起节目名的时候景怎么没有提个那个啥，
0: 对，我们后来说节目想改一个0357漫游记呢，你们觉得怎么样，0357漫游记，
1: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0357我觉得还挺帅的，还挺酷的，
0: 就0357就想
1: 了，对，我觉得那个漫游记一家就感觉很老套，
0: 所以我刚才我就那输的时候他说违规了，
1: 哦
0: 那不让输，所以我说好了不适合这个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因为0357还是因为漫游记，
1: 应该是因为果然是你他违规了，
0: 哎，刚才说那个哥哥了是吧，兴风作浪啊，其实披荆斩棘他们唱过一首歌叫披荆斩棘，这个歌挺好听的，
1: 哎
0: 就是那个哥哥们唱的嘛，那个节目叫啥，他们叫就是披荆斩棘是吗，
1: 披荆斩棘
0: 第三季，
1: 哎，对，
0: 他们唱过一首

0: 行吧。
1: 那行行，
0: 还可以哈，
1: 可以啊。
0: 嗯，你看一般你就敷衍了，你不爱听的你就说啊。
1: 不是，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背景板，因为那边那个板子不是我亲手拆的吗？
0: 是哈。
1: 我再看这个背景板它是怎么实现，就掰在后面的。然后我看一下它顶上还有，我说不对啊，我说那不今天就已经有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在这个节目上装的，这个节目人家写装背景板。
0: 那会儿咱们共同的朋友说啊，那你要他们中午还加班装一下，我说估计是加班装的吧。我也刚才一低头一看啊，在那
1: 装背景。是吧？然后呢，响哥可以唱《海阔天空》。哎，《海阔天空》是可以的
0: 可以。然后还有《追梦赤子心》，它都属于
1: 啊。然后还有我们崔麦他说说高考前毕业季，这两天说毕业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0: 啊。最后的最后，
1: 渴望变成天
0: 北京东路
1: 全都变成天使。
0: 北京东路的日子
1: 啊，对，
0: 那是毕业季的时候。
1: 渴望变成天使，我哥全都变成天使。哇哦，你看在我哥的这个祝福之下，孩子们都能变成天使啊！
0: 我是那么唱了吗？
1: 对，
0: 我刚一直
1: 你的都是都出来了
0: 啊！最后的最后，
1: 渴望变成天使，再都变是吧？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励志歌曲啊，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啊，歌名发送过来，或者是歌词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一一盘点和分享一下。
0: 是的，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互动，非常感谢大家，真的是不容易哈。说实在话，刚才那会儿我们就很担心，我说哇，这个流量好像总是起不来吗？那么多朋友都不愿意来看我们了吗？
1: 不愿意跟我们讲话，
0: 这么快都腻了吗？我们方言群里边咱们也没给大家发一些方言之类的哈。
1: 对，
0: 要不咱们今天问一下。大家会有没有时间？
1: 有没有方言板块的啊？
0: 是吧？要不要刺激大家一下？
1: 可以，让大家用方言为高考学生送上祝福呗，
0: 对吧？就是说好好考那种的，是吗？咱们尝试一下啊。来，你来说吧。
1: 我想这样说啊。
0: 来，我们已经要给我们的方言群里边发信息了啊。
1: Hello, hello, 亲爱的方言一家人，大家下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呢是想听到各位用方言为高考学子送上祝福，我来给大家打个样。
0: 打样是吧？
1: 所有参加考试的高考学子，大家好，我们是方言一家亲当中你身后的那些支持者，祝愿各位考生考的都会，蒙的都对，昨天晚上刚背了的内容今天早上他就会考了，希望各位都可以金榜题名，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加油。
0: 对对哈。就是您可以把这句话翻译完以您的方言也行，或者您自己添油加醋的发挥也行。比方说考试里哈，好好的考，你别戳挤，你把你的笔袋全和上，准考证和上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是吧？考试就好好的考啊，考也好成绩，然后到时候上大学。
1: 就把5211啥的都能考上。
0: 对，辛苦大家了啊。哎，你看我们发了。我们一会儿就等吧，
1: 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我们方言家人
0: 们。我们群里边可好了人，大家都非常的好，真的。
1: 然后等我们上完节目之后下节目，那个啥，明天我们再播。
0: 你看我们马上发了，我马上手机就是话筒一怼就开始播放了。
1: 哎呦，
0: 后来怼了一期节目都没动静。
1: 那有点小干小尬啊，有点小干小尬了啊。然后来吧，跟大家继续分享歌呗。
0: 分享歌行吧。下一首什么？追梦赤子心是吧？
1: 追梦赤子心啊，追梦赤子心，我们的成语小剧场点播的歌曲要共同来分享一下子喽。
0: 也希望我们不会让您失望啊，我们就从副歌走吧。找呀找呀找副歌，来开推3 2 1走。

0: 怎么样？
1: 非常好，非常棒，音乐很棒啊。然后我忽略的一点就是景在方言群里面，小景说，你这说的有点太长了吧？
0: 没事，你就随便发挥就行。
1: 可以随便发挥啊，随便送点祝福都可以，一两一两句也行，主要是要贴我馄饨人佛花里嘛。对，要听你那个红彤味儿啊。
0: 混不口哈等你这里。
1: 对，来下一首，下一首点的是什么？
0: 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0: 3、2、1，
1: 走。

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您依旧关注的是来自于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果然是你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最后的半小时了，还会跟您分享很多很多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互动啊。
1: 是的，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从我们节目里汲取到的是一些有用的消息和资讯啊。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啊，过两天真的要高考进行时了。我们晚上的时候得噪音稍微小一点，
0: 对，
1: 玩的稍微早一点
0: 啊，
1: 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个孩子们考试的点儿路上稍微慢一点。
0: 没错，那么刚才还提到了说是励志的歌曲，我看到了这位朋友说点一首张杰的《年轻的战场》，为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加油。来吧，我们。

0: 可以吧？
1: 啊，可以，非常可以，相当可以啊 ，very good。
0: 当然，我们方言一家亲也迎来了朋友们的话，咱们得听听看他是咋说的。
1: 嗯，跟大
2: 家来播放一下。我是方言一家人的这个同事，这些他祝大家这些高考顺利，他一路比什么都会，他啥的也快，想的都对，然后估计很想危险成功，用他微笑开路，所有人都给他让路的，为了自己未来加油。
0: 嗯，
1: 加油，
0: 谢谢啊！
1: 小景说：“我是
0: 让路的
1: 啊，我是方言一家亲的，我也服，哎，对，哎，对，真的，感谢大家送来的一些祝福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资讯一箩筐，分享到来自于很多很多的内容，走了。”卓然，空调开26度最省电是真的吗？
1: 这26度二呢，应该是，之前不是27度吗？
0: 26吗？
1: 26啊，这是真的吗？
0: 你说实话，你家开过26吗？
1: 没有，从来没有，
0: 都是
1: 我觉得26还不如不开。实话，真的，真的，我家都比26要低啊。
0: 是不是人民日报官网发现说，最近大家怎么不好好开26了呢？我得出一条推送告你们
1: 啊！跟你说是不是真的啊？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啊！
0: 对，
1: 这眼下
0: 今天下午，就今天下午2点多他发的。
1: 那咋呢？人民日报还能跑到我家看呀、啊？来，我们入户调查一下，你们家是26度吗？哎，不是，来下一户，你们家是26度吗？
0: 对吧？他给的标题就是这么说的哈，说如何使用空调成为热门话题了。你说有人为了凉快呢，能开多低开多低，也有人始终把空调调整在26度，一般爸妈都这样啊。
1: 哎，对，
0: 认为这样开最省电，这个方法靠谱吗？咱们来听听看啊。
1: 首先啊，这个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这个低温速冷后关掉，然后呢一直开恒定的这个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呢？其实26度呢是恰好人比较能够接受啊，比较这个稳态的热舒服的温度。
0: 热舒适温度
1: 啊，热舒适温度，
0: 所以它不凉快
1: 啊。对啊，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它其实是最省电的。
0: 哎，太棒了，我感谢人民日报。
1: 那不意，你赶紧截个屏发给我们。
0: 我要截。
1: 对，但这并不意味它可以省电啊。这空调的耗电量受温度啊、机型啊、能效、室外温等等多种元素的影响。
0: 对，
1: 是吧？
0: 此外呢，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哈，大多都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去调节运行的频率。
1: 对，
0: 所以哈，无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的话，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空调怎么使用会更加舒适呢？听好，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间的话，日常的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黄金区间，这个不能截给他吗？
1: 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把那个截图，不要把整个链接甩过去，
0: 不要搁过去。说白天25到26体感舒适，夜间睡觉可开到27到28，妈呀，避免过后半夜过冷。不，我们都一般大概调到1、2点就要关掉了，对吧？你们不关吗？
1: 我们关，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这个老式小孩，我的爱人跟父母的理念是一样的啊，就我还得纠正他，他何止是1、2点关呢？就是他什么时候睡，他什么时候关。
0: 对对对，哈，说可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呢，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以后呢，就调到26去，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运行嘛，对吧？还有就说按需选择空调模式，你听一下他咋说的啊？
1: 按需选择啊，建议你呢，较潮湿的地方呢，首选除湿模式啊。湿度大于60%呢，除湿模式之下呢，体感温度呢可下降2至3摄氏度呢。
0: 你用过除湿模式吗？
1: 没有，
0: 你感受过？

0: 过吗？
1: 没有，
0: 热乎乎、黏糊糊，感觉好热。
1: 我知道，就是温热的那种感觉，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人家说北方好像不太适合这个除湿模式、啊。
0: 说干燥的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哈、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的。还有就是搭配着风扇降温，你妈会让你把空调和电扇都开吗？她会骂死你。
1: 我跟你说，搭配电扇是真的管用。
0: 我知道管用。
1: 它那个风会循环起来。
0: 我知道管用，但是你要敢那么开，妈妈说你粉脸，你喊脸，你不够送你。
1: 你看你就不懂了吧？就我们就是在这个客厅有一个摇头电扇
0: 啊，
1: 我的小屋里面是有一个空调的，所以我打开门，那个摇头电扇就能吹进来，然后我里面可以开自己的空调，我妈不知道，她还在吹摇头电扇。
0: 哎呀，我希望你的母亲在听节目，多么希望呀！
1: 我最近空调没有办法开，因为我妈就害怕我半夜偷偷开小空调，她到现在她没有给我洗那个空调叶，就导致如果我现在如果热的不行，我非得开我小空调的话，我得吃一鼻子灰，能明白吧？
0: 多希望你妈再过分再男子一点，是吧？走然，给你卧室再安个电表吧。
1: 就自己走自己的电，
0: 咋火火嘛？怎么交电费？可贵了！
1: 哎，但是啊，就是妈妈们为了省钱啊、其实我觉得也很奇怪。从小我妈就教育我，第一是男女有别，第二长大之后要跟父母要分房睡，要分开住了。但是她为了省钱。我那个小屋你总知道吧，只有一个双人床。
0: 是。
1: 为了省钱，我爸铺瑜伽垫铺在地上，我妈跟我和孩子睡在床上，我们开一个小空调。明明客厅就有大空调，不开。然后我一带孩子一回我这边，他俩就高兴坏了，因为他俩可以独自霸占那个有小空调的房子。
0: 啊、哦、是。
1: 只有开一个小空调。所以到天亮最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家人挤在一起。
0: 好，说说这个哈，空调加风扇组合方式呢，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的。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会降2到3度的。比如空调你是28，加风扇约等于体感的26的效果。
1: 对，
0: 专家建议说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就行了，
1: 就吹进来了、
0: 对吧？小景就说了，28度那不是取暖吗？
1: 因为我要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
0: 你说，
1: 就是景他们单位，咱就说谁，咱就不说人名了。
0: 行，
1: 景他们单位呢，然后不是这个单位里面就是进这个就是8+1嘛，然后说上班的时候不太安全，
0: 对。
1: 然后有一小伙子，他为了就是晚上有个事儿干，所以晚上呢会就几个人凑一个宿舍，几个人会打游戏，打得很晚，
0: 对。
1: 然后打完游戏回来之后呢，黑灯瞎火的，单位这个老师傅已经睡了，两个人一个宿舍嘛，然后他顺手。热的不行，顺手咔就把空调开开了。开开之后，他忘了调了，就是刚刚步入夏季那会儿，还是冬天的取暖。他忘了调这个热跟暖了，他砰一开，然后开完之后，两个人就盖上被子睡。半夜这小伙子睡熟了，老师傅起来，老师傅说：“怎么热呢？”哎呀，怎么开空调越开越热，出了一身的汗。
0: 抬头一看，30，
1: 真的在加热，在加热。
0: 对，还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说，如果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到身上不舒服的话呢，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上下摆风。这样冷风呢是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的这个温度的均衡。所以空调可以风向上吹啊。学会了啊。
1: 你像咱们家这就是这种啊，就是吹中间一个大空调的这种，都算是家庭关系比较和睦一点的，我见过，就是我同学家里面，他应该是不太和睦吧，毕竟人家400平的家啊、就是可能离得太远了，人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小空调吹，
0: 对对对，
1: 所以到现在你会发现他们各自都关好自己的门，你要进他们家啊，成员都在，客厅没人，因为客厅没有大空调，大家都窝在自己的小屋里面，我说、哎、你爸妈呢、在这个屋。你姐呢、这个屋就买那么大房子其实也不太好，
0: 是的、
1: 空调比较多啊。
0: 对哈，好，那么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儿吧哈。这个事儿呢也想特别想跟各位说一下关于黄河的事儿行吗？我就看到之后我觉得哇就好兴奋，也是大 V 给发咱们黄河
1: 变了，
0: 你看完你不兴奋吗？我特别想放那个跟黄河有关的歌曲。
1: 人民日报啊发关于黄河的事儿了啊，听明白是黄河啊的 的事情啊，人民日报，然后我们现在要配一个黄河颂的那个朗诵背景音乐也可以啊，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也可以
0: 啊。你看他就是那么不给力啊、
1: 来吧，来了，
0: 交响乐的那种哈，我们听一下
1: 走起，
0: 能不能听到？现在听不到，别着急，他就是连接，我就搞不明白是为什么，是又谁在下载这个大的文件了
1: 啊？可能是啊，那每天下这个的需求量有点太大、啊，
0: 咱们慢慢说着吧，来吧，
1: 走，
0: 说人人皆知黄河，素来是浊浪奔涌。可近来不少网友就发现了，多地的黄河的河面呢，水波澄澈，满目青绿，母亲河悄悄的就换了模样了。这背后究竟有怎么样的故事呢？说黄河真的变了样了吗？
1: 哎，初夏时节呢，在河南省的洛阳市新安县，黄河呢是拐出了一道温柔的弧线，铺展开的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说，在黄河的山西河津段呢，曾经裹挟泥沙的水流呢是一改往日的风貌，褪去了土黄，化作了一条舒展的绿绸哈，飘动在龙门群山之间，美不美？
1: 美的啊。同时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网友是晒出了自己的旅行见闻，行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呢，黄河岸边啊，是以往呢在教科书上的黄浪滔天的母亲河，居然是呈现出了清澈的碧绿颜色，甚至可以一眼望穿河底。
0: 其实呢，说是千年的黄龙劈碧波，黄河生态向好的这个深层的根源呢，在于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综合的治理。古代的时候呢，黄河水浊，核心源于人类活动加剧了生态破坏。古人围堤堵水呀、这个疏浚河道啊，虽然代代治黄了，但却始终难以摆脱水患往复的困境。而如今呢，依托着现代水利技术与科学施策呢，千年治黄难题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了，对吧？
1: 这不前不久吗，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呢就发布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当中呢是显示了说，截止到2025年，黄河流域呢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达到了69.75%。
0: 哎呦，把更多的清水还给了大河，泥沙留在大地上，然后这背后是日积月累换来的生态的蝶变。说千年治黄黄难题呢迎来了新解法了。在全球的河流当中呢，黄河呢是水少沙多的特征极为独特，这个泥沙淤积水患频发，贯穿了千年治黄史，破解了水沙失衡这道难题呢，是读懂黄河生态转变的关键呢。
1: 同时呢，碱沙之本啊，在黄土高原这片区域呢，土质疏松，容易被侵蚀叠加，然后以及我们夏季暴雨啊会集中在一起，冲刷力也比较强，河水呢泛黄是必然的结果。
0: 对，
1: 但是啊，这个丘陵多啊，这就是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了。那么山坡退耕种草，然后呢也是劈了包子，山腰种植啊等等，这样呢也是给他系了一些带子，山沟呢建坝除淤啊，穿上了靴子，所以啊就是锁住沙，守住绿，保住田啊，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庞大的工程。
0: 对，而且截至2025年呢，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的面积为41.93万平方千米，昔日茫茫的黄土高原上都披绿了，是吧？入河泥沙显著也减少了，厚重的黄色不再是泥沙漫卷的象征，而是绿水青山间独特的底色。然后有很多很多情况，我们来看。说实在话哈，说黄河其实也没变，站在更宏大的视角去回望，黄河其实也没变，对吧？它自青藏高原奔涌而出，穿峡谷，过湿地，越高原，经荒漠，一路蜿蜒向东，汇入大海。几字形的壮阔旅程当中呢，从来都不只有一种颜色，是吧？有很多颜色，有深绿的，有黄色的，各种颜色，
1: 还有相连在一起的绿色跟黄色啊，有一条这个线相连在一块，
0: 是
1: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
0: 哎呀，所以让我们共同奋斗吧，黄河很美，未来还将会更美啊。
1: 哎，对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千年黄河这个治黄的问题啊，然后也是在我们代代相传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方法和方式啊。
0: 对，
1: 还是挺为我们的科技感觉到骄傲的。
0: 对，为什么他们会推送说今天是2026年六五环境日，守护黄河的多彩底色，续写美丽中国的时代篇章，你我都是这道课题的见证者，更是行动者，对吧？所以提到我们的母亲河了，各位有什么感受呢？想说的就像小景一样，对吧？黄河大合唱，黄河你英雄的儿女啊，对吧？
1: 感受就不一样了啊。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吧，看看时间很快就要进行结束曲了。
1: 嗯，
0: 今天结束曲还用回家吗？还是换一种风格了？
1: 啊，可以啊，换一种励志的风格吧。
0: 昨天你要说回家，但我不是我的风格，啊、我要换再见。
1: 啊，再见也行。
0: 学他们吗？
1: 啊，倒是也行，开心的说再见也可以呀、
0: 啊。
1: 嗯，
0: 我看看好妹妹他们有没有什么好听的再见的歌曲、啊。
1: 哎，可以啊，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歌声。同时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这个高考季呢是要来临。了啊，
0: 对，
1: 就在我们过两天的这个日程之上，那么所以。

0: 静态停车场啊，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福林大楼停车场五一西路桥下的停车场，
1: 嗯，
0: 那么要提示各位的是，请广大车主啊要自觉的去规范停车，离开的时候检查车门，建议考生及家长要提前实地去考察一下考点周边的停车情况。
1: 是的，后来我们还看到了，比方说要提醒大家在中高考期间该怎么吃啊，食品安全的保障一定不容忽视的，
0: 嗯，
1: 营养一定要充足，餐餐主食真的是不能少的，保证鱼肉蛋奶豆类和坚果的摄入啊，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呀。比方说如果说这个考孩子要考试了哈，这两天我尽量就不要选择西瓜了，
0: 嗯，
1: 总觉得西瓜就很如履薄冰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听信了一些谗言，
1: 嗯
0: 啊，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吗，这个考试这个事情呀、啊、它就是、嗯、容易晕碳、
1: 嗯、
0: 啊，我们得不吃主食
1: 啊，
0: 下午才能保持清醒，其实不是的，就合理的去用餐、嗯、还是健康的保障。
1: 对肚脐说还要土话吗？要的要的，那您辛苦快发给我们一下，争取我们节目结束之前给您播放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就是用您的特色的方言跟我们分享就对高考的孩子们一些嘱咐好吧，和嘱咐和祝福、
0: 嗯、
1: 啊。
0: 是的，然后来吧，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声了啊，也希望歌声当中可以唱到的是你的开心跟快乐、哦、
1: 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叫做不说再见、
0: 哎、来吧不说再见、哎

0: 怎么样，可以吧？
1: 哎，可以可以啊，这首歌真有感觉啊，
0: 多清新呐、啊！
1: 对啊，
0: 是符合我们。
1: 对。然后今天我们家孩子还回来，不是昨天我们家孩子还回来讲、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0: 啊，
1: 我说：“然后呢？”啊，然后我们就是舍不得离开我们同学，舍不得离开我们老师。我说：“哇哦！”
0: 啊，
1: 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个，我说那你有没有一些要很伤感的话跟大家讲？”他讲了一堆啊，觉得我们家孩子长大了，真的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学校。然后后来我说：“那这样吧，那明天开始你们幼儿园不是放四天假吗？
0: 嗯、
1: 我按时按点把你送过去，多待两天。
0: 嗯、
1: 妈妈还是算了吧。
0: 嗯”
1: 我说：“你不是舍不得吗？”
0: 还没讲到哭了吗？没有吗？
1: 那
0: 之前我们孩子们就是真的告别的时候，仪式的时候，我说你们哭了吗？没有哭。我说你们好，真是生气，难过死了。人家别的小孩都哭里呜里哇的，多么希望看到你们哭的啊，哭的可惨。我要拍照记录下来，让奶奶给你们记录下来。我会逗他们。
1: 但是他们并没有啊。
0: 对，逗他们啊。
1: 嗯。
0: 好，看看时间，咱们节目真的要结束了，可能等不到咱们这位朋友了，咱们就不等了吧。
1: 嗯。
0: 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们礼拜一再给他播放也行的。
1: 来吧，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啊，拜拜了，朋友们，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记住，我们可以休两天，而你家的孩子们休息
1: 四天。
0: 好好安排，哎，来了来了，这真来了，
1: 快、快快快，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啊，走起！
0: 呀，来三二，我该给家，来话筒给上啊。
2: 同学，面到高考了，可不该迟到，可不该迟到，身份证、准考证都合适。

0: 唐师兄的毕业都合适。回的咱就先做回的，先不回的咱照回的做呗，复习一遍，看看有没有错的，最后的。
1: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7: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

0: 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南宁的不爽猫乐队的主唱邓星宇的一首自省之作 How can I let you know。他邀请音乐人伙伴 Lil Rock 共同来填词，歌词反映了作者对自身的批判和自嘲，编曲方面则是沿用了七和弦为主的基调。

can I let you know？ 是来自南宁的原创作品。毕业于聊城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来自山东泰安的音乐人张聪，在校期间呢，就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原创歌曲。他说，这些年因为工作等原因，曾经一度放弃了音乐创作，但对音乐的喜欢又让自己重新投入到创作当中去。在2018年，创作了这首《时间能否解答》，算是从以前生活的迷茫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新方向。他说呢，原本的创作初衷只是对自己青春生活的怀念，但是创作过程当中又想到了很多这些年以来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感悟，全部都融入到了歌曲当中。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以前的生活多么糟糕，都要学会放手，从而迎接新的生活。这首原创音乐作品由 FM91.7 泰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所推荐。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时间回到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天，一场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每一位媒体人和音乐人都希望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为这场战役出一份力。在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主任丁雷和旅游音乐部总监冯卫、总监助理王涛、主持人张西成、陈雪娇的共同策划下，联合了新疆多位原创音乐人胡志刚、周杰、傅静飞等，一周内完成了歌词、歌曲、编曲的创作，并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张西成、陈雪娇所演唱。一首原创公益单曲《一束光》，用爱传递温暖，牵手迎接春天，献给最美的逆行者。来听这首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所推荐的，由1065的主播玉飞和西西共同演唱的原创公益歌曲《一束光》。

好家园，主题就是赞美他们美丽的家园新疆。歌词大意就是，不管外面的生活有多么的好，心里总想着自己的家乡，感觉只有家才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因为在这里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童年的记忆。常林说，我相信不光是我，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怀，都会一说到自己的家乡就赞不绝口，美食、美景、亲人、朋友，太多太多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而这首歌呢，也是想着通过对自己家乡的思念和热爱之情，能够衍生出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作为深深爱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青年，呼吁大家让我们留住千年的美丽，共建美好家园。

好，听过了两首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原创作品啊，接下来来听一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是由张家口交通广播所推荐，叫《原来张家口》，由铁马冰河作词，钱志臻作曲，由张家口交通广播的

名主持人王媛媛演唱。歌曲中唱到了张家口的大靖门、茶马古道、商贸城、野狐岭、草原天路、官厅湖、桑干湖，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崇礼的太子城。当然张家口也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靖哥哥和黄蓉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所以我们听到歌词里面唱到，有缘千里来相会，山高水长情意浓。一起来听这首《原来张家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正式的放榜，传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来自于薛之谦，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情歌路线，人字拖。
11: Number 20.

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Number 19，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质

0: 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事上网第十五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是本周第十四名
1: ，Number Fourteen，
0: 毛不易、草佑，网络剧《岳林起记》的新时篇章曲。歌曲讲述在仙侠的世界当中，放弃成仙的传奇，选择把眷恋当成归宿的爱情故事。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十六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九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十二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上榜第十一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落在回眸之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帆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打动人心。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人。

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

0: 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于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40岁开始，黄若伟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海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伟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两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20000，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几百万，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他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 3.5%， 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志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维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两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维毕业于普通一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维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黄若维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充按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2个按摩师，1个按头，1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5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3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2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996007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工作时身体属于大厂，生病了责任由自己承担，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1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维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了，
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吸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没办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

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 90% 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他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次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术，拼命反思，反思得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正话反说，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要说做得还不够好，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三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上班没多久，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地在凌晨2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偷感，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
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志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她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她用了3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

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plan B，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成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一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000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000。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维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花钱是挣钱的动力。他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他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兑现那天400万打到银行账户，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随后他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他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饼饼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维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饼饼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
要是15年提取，每年3.5%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三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三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两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逸，有时也会过时，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药品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哪些保险需要新增，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周销取消了买在内地一年 1.6 万的高端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小病，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万6。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一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 50% 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一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
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兰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她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托住身体的感觉，他至今仍在回味。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

0: 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3: 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哎，军鼓响起来，新一波的期待可能是快递什么时候到，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如果搭配着这个歌来选自己要买什么的话，肯定会超额度的，感觉一边听着一边快速的买买买，购物车就这样一下子加满了。一起听歌的快乐，来听不就是落单来。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那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下一次恋爱也同样精彩。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也欢迎你来点歌哈。刚刚有人说临时选上这首歌是嘟嘟是吧，没问题。当我们听到哪首歌好像听上去的时候跟现在的心情刚好又那种吻合了的话，

他呢也可以候选他。当然我们的歌单在每天上午10点半左右在微博一块杰克堂当中会发布，大家可以自行查收看看。根据这个歌名儿或者是歌手名儿，会让你觉得哪一个凭直觉想第一选择，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还有私人定制，就是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或者你想把某首歌送给谁，通通都可以，我来帮你实现愿望啊。下面一首歌名字叫约会改明天，明天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虚数泛指，哪一天不确定，但是不是说有期待最幸福吗？约会改明天，来自闷饼。

0: 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想，每个人天天在
0: 与魂牵梦萦，加上。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刚刚的这首《约会改明天》来自闷饼啊，其实 Moonbat。它的这个英文名是 Moon Band， 但是把它如果音译的话呢，闷饼我觉得没毛病，挺有意思的，特别的接地气啊。而且这张就这首歌哈、啊、也是出自一张全专辑，是酝酿了多年然后打磨出来的一张专辑。有的时候觉得这种独立乐队哈、啊、还有包括独立音乐人，他们在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受到的一些外界的干扰会相对少一些，就是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以及会有一些可能对于这几年的一些出口。但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大众审美，可能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吧，就是自我表达和大众审美之间的平衡。下面的歌一听前奏就很熟了，我觉得张震岳就是一个在自我表达和大众审美之间找平衡找得挺好的。

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

来自汪峰的《薄雾》，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感觉这首歌真的就像是一直在奔跑，试图穿越这层层的迷雾，迷雾终会散去。那现在今天本来想选一首徐佳莹的歌哈，本来想选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但是会觉得这样的天气可能更适合听这首《莉莉安》。

刚刚小猛虎说今天有杰克堂唱的歌吗？哎，没有啊。还有人说感觉杰克堂的选歌跟天气很相配啊。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选歌的这个方式哈，就好像所谓的音乐调配师嘛，就像厨师一样，要把这个各种材料准备好，然后往锅里炖，加点糖，加点盐，加点各种各样的调料，其实差不多。在前一天的时候呢，会把一个大致的歌单安排好，但是等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我会重新把这个歌单再听一遍，有哪些感觉我听上去和今天的天气不太相符的，或者跟感觉不太搭的，就会把它拿掉，然后再换上别的。所以这样调配出来的音乐，我想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还有点相配的原因。下面这首歌我也觉得特别适合在家里啊，有那种温暖的毛毯裹在身上，拿着一杯茶来听他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

0: 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

0: 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

0: 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

0: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范玲玲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作品。范玲玲呢，她是歌唱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1978年到1982年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的民族声乐教授丁雅贤。毕业之后呢，在大连歌舞团任民歌的歌手，后来呢改唱流行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重温她的这些经典作品。那首先我们来听她的这首《黄土高坡》，这是范玲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从1988年到1998年再到2008年，歌声不断，欢呼声不断，装电视台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晚会，音乐人就重新编配的黄土高坡再次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而范玲玲西北风女王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强化。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范玲玲的作品呢，叫做《我热恋的故乡》啊，是范玲玲的另外一首成名曲，也是作曲家许沛东的成名曲。1987年的秋天，随着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发行的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在短短3个月内百万销量，《我热恋的故乡》全国大流行。20多年来呢，范玲玲无数次的唱这首歌曲，走遍了全国各地，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华语经典。

亚运会的宣传歌曲《黑头发飘起来》啊，成为了当年的热门歌曲。北京亚组委发行的录音磁带以及专门制作的音乐电视宣传片都有这首歌，在各主流的媒体当中的重点宣传提到了很高的关注度。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力的推广之下，范玲玲的黑头发飘起来很快深入人心，影响巨大，从此开启了范玲玲与军旅作曲家孟庆云的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范玲玲的经典歌曲，来听这一首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苦乐年华》，范玲玲超级经典的一首歌，磁带的总销量在当年就高达2000万张，1989年，全中国播放率最高的流行歌曲，众口相传，雅俗共赏。这首歌是录音之后我们听到的一个版本，其实它有一个影视剧的版本。这首歌无人可以唱得过范玲玲。多年来呢，范玲玲无数次的演唱《苦乐年华》，无数次感动了每一个听众，都为当之无愧的名。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范玲玲的歌叫做《未了情》。上世纪九十年代根据著名的作家的小说《夜深沉》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前奏加入了京胡的伴奏，是迄今为止广为流传的《未了情》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在2010年再次收录到了范玲玲的全新大碟《心愿》当中。关于范玲玲的歌还有很多，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3: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却懂了有些告别是宿命。如今在听，沙漏仍在漏，只是学会了与回忆共处。那些没说的再见，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上的纹路。原来回忆从不是枷锁，是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时还能笑着叹息的温柔。

曾以为离别会是轰轰烈烈的痛，却在月光漫进来时懂了，想念是细碎的闪，是你曾坐过的沙发角，是一起听过的旧旋律，都在月色里轻轻发亮。路漫漫，谁陪我把故事讲完，问句里藏着的是未说尽的牵挂。原来有些告别不会随时间褪色，只会像月光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闪，提醒着那些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就是我第二天堂西界曹操。原来青春的懵懂，对未知的好奇，都藏在这些歌词里。曾经那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日夜，见证了欢笑与泪水，如今在听才惊觉时光飞逝，就像剪接师把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这首歌串起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被遗忘的激动瞬间复苏，让人忍不住怀念那个无畏又赤诚的自己。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

0: 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共享的耳机分线，是晚归时留的那盏灯，那些小事情积累成回忆，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誓言多华丽，而是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风景。后来风一吹，那些片段却愈发清晰，才懂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是他为你弯腰系鞋带的弧度，是与天共撑一把伞时的倾斜，爱藏在缝隙里，被时光酿成了回甘。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原来爱一个人，连平凡日常都满是诗意。过去的王菲在爱情里有痴狂，有伤痛，可在这首歌里是满意的温暖与安宁。她的嗓音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恩怨如浪起，爱恨随云散，歌词里藏着通透的哲思。张三丰的传奇从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于乱世中悟无为，于武学中求至柔。张杰的嗓音带着侠气，把那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唱得荡气回肠。如今听来，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隐喻？少些执念，多些从容，像太极般以柔克刚，方能在世事流转中守住内心的定与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